0: 东门绕行，绕行以后呢，路途变远，增加了车费的负担，对于他来说呢，受到了影响。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和平路街道金泉社区的副主任卞建华，请他呢来介绍一下问题处理的一个进展。卞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胡先生所反映的这个小区的西门突然封闭，以至于他只能打车从东门走，我想问一下，这个工作是怎么会突然开展这样一个工作的呢？是什么情况呢？
1: 情况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个金泉化缘三期啊，它是个安置小区。
0: 嗯，
1: 它现在呢，主体单位呢还是镇江市文旅集团。
0: 嗯，
1: 这个物业呢、
0: 嗯、
1: 是文旅集团招聘的一个应急物业，就是原先有个物业，然后撤场了、
0: 哦，
1: 然后现在招聘了一个应急物业。
0: 嗯，是。
1: 然后呢，这个金泉化缘，这个今年呢。有个这个改造项目，
0: 嗯，
1: 就是文旅集团，就是改造金泉花园这个安置小区，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金泉花园小区呢，它不是有三期不是有两个出入口吗？
0: 嗯，是
1: 东面主大门呢，它有保安岗亭，它有人值守，西门呢、
0: 哦、
1: 为是一个侧门，没有电梯到达，
0: 嗯，
1: 然后西门呢，因为之前呢这个。时间比较长了，安置小区也十几年了。
0: 卞主任，您的电话声音我听得不是太清楚，您是不是调整一下，看看这个信号是不是有问题？我听到您声音比较小。
1: 我听到你的声音很大。
0: 是。
1: 我已经开到最大了。那西门呢？因为长期敞开的，外来车辆嘛，就比较进出啊，比较随意。
0: 嗯。
1: 然后这个物业不是应急的嘛，
0: 嗯，是，
1: 然后有比较大的，然后这现在又是这个改造期间，因为改造还没有结束，就比较有较大的这个治安和管理上面的隐患，然后也有一部分居民不太满意，
0: 嗯，
1: 然后这次改造呢就是文旅呢就把这个大门原来就有，然后把这个大门呢就换了一个新的大门，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换过这个新的大门以后呢，给行人和非机动车进出的这个小门呢，是24小时开放的。然后就是，哎，他因为没有电子到达嘛，现在没装电子到达，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大门是关着的。
0: 我大概了解您所讲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卞主任，我跟您核实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西门的一个现状是说，仅仅是提供行人和非机动车来出入，然后因为缺少这个保安的岗亭，没有人值守，所以说就不让这个车辆就是机动车进出了，机动车进出统一到大门东大门去了。
1: 对对对。
0: 哦。好的，然后这个方案目前来看的话，也是一个暂时的、暂行的一个方案，并不是说以后。
1: 对，他也是物业为了管理，因为现在还在改造嘛。
0: 嗯嗯。
1: 然后他是为了这个便于管理，因为这个物业又是个应急物业，所以说呢，后期的话嘛，我们也会向文旅集团再反映，
0: 嗯，
1: 然后或者这个再跟物业再沟通看看，就是。后续如果改造结束以后啊，是不是可以加强安保人员，好吧，
0: 嗯，
1: 然后把那边那个起来，但那个呢它是一个物业行为，这个物业它不是市场化物业嘛，
0: 好的，
1: 这是一个企业行为，
0: 但
1: 是我们可以将他们反映。
0: 卞主任，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线上我们可能暂时先和您交流到这里。这个问题我们大概也了解了目前的一个现状，因为本月底呢是文旅集团在我们节目这边上线，我们到时候呢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一并的来线上做一个反映，或者是做一个线下的一个转交。到时候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请记者和社区这边再保持联系，好吗？
1: 好，
0: 先和您说到这里，嗯，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2: 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位列第44名，我市瑞祥科技集团登上2026年中国网络零售 TOP100 及细分榜单。新能源冷藏车销量快速增长，冷链绿色转型提速。多地加开赶海列车，多站点铁路免费提供海鲜加固密封，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德勤中国发布2026年中国网络零售 TOP100 及细分榜单，我市瑞祥科技集团再度登榜，位列第44名。同时在零售渠道类 TOP50 中位列第18名，服装鞋帽类 TOP30 中位列第5名，一举斩获三项殊荣。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1: 作为一家综合型商贸流通集团，瑞祥科技集团在行业整体承压下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下站稳脚跟。江苏瑞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左毅：
2: 我们创新落地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模式，以300余家自营新零售门店打造线下体验场景，以瑞祥全球购线上平台作为线上交易入口，形成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双向赋能格局。目前集团已搭建起覆盖数万品牌、10万余家的线下商户合作的全域消费服务网络。
1: 左毅介绍，瑞祥对商品流通交易服务全流程进行升级优化，打通了供应商平台与企业客户之间的链路，实现资源高效流转。瑞祥每年企业客户超30万家，触达个人用户超5000万。
2: 集团依托瑞祥富里圈与瑞祥全球购双平台协同运营，打破了传统零售的边界，整合优质头部供应链资源，汇集近100万款精选商品，广泛覆盖员工福利、节日慰问、工会服务、差旅出行、企业智慧用餐等多元化应用场景。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高温热浪。为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张红表示，从主要耗煤行业看，今年前六个月燃煤发电量同比增长3%左右，在迎峰度夏顶峰发电供应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化工用煤同比增长7.3%，拉动煤炭消费需求平稳增加。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在生鲜电商与成配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今年广东湛江开渝季文旅嘉年华活动于昨天开启，依托广湛高铁、江湛高铁两条滨海快速通道，广州、深圳、佛山、江门等珠三角的旅客将能快速抵达湛江各渔港观光。新鲜采购的海鲜如何合规带上高铁？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顺利过检乘车。湛江北站、湛江西站等滨海站点也配备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 在贵州贵阳，亚洲最宽的 IMAX 大屏吸引着全国的影迷前来观影。近段时间，国产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八仙》以及好莱坞影片《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等，都在贵阳越界影城有着很高的排片率和上座率。目前这座影城暑期观影已经达到11.1万人次，票房突破600万元。对于暑期上映的影片，影迷的评价整体都比较高。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些影迷还背着背包、拖着行李箱来到影院买票换票。对于这些外地影迷，影院也专门安排了行李寄存服务。贵州省商务和文旅部门也在今年暑期同步推出了凭电影票根享贵州旅游8折优惠活动。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多云，24到32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3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

0: 颗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吃过晚饭，铁柱两口子一块看电视剧，看到温柔的女主人公，铁柱有感而发。
11: 老婆，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你。
9: 我怎么啦？
11: 你一点都不温柔呗，简直就是个母。
9: 刚说到这儿，老婆呼的一声站了起来，我是什么？
11: 看媳妇儿手中的拖把，铁柱小声地说：“牡丹仙子。”周末，老王和媳妇儿在街上散步，老王不时地扭头看着那些从身边走过的身材窈窕、穿着时尚的女孩们。
9: 媳妇儿忍不住地抱怨说道：“每次跟你出来逛街，你总是看别的女人，你知不知道？我心里很难受呀。”
11: 其实我心里也一样难受啊。
9: 看着媳妇儿疑惑的样子，老王很淡定地说道：
11: 看着别的女人再看看你，我这心里能好受吗？
9: 女友的妈

0: 对大头有点不满意，听女朋友讲他妈妈喜欢种花，所以呢大头特意去买了花盆送过去。见女朋友的妈妈喜笑颜开，大头小声地对女朋友说道，
1: 等你妈妈在盆里栽上了花，到了花开之日，就是我迎娶你的时候了。
0: 可是今天女朋友发来一张图片，留言说，看看吧，我妈种的。
2: 大头打开一看，他妈妈居然在花盆里栽上了一株铁树。
0: 吃完晚饭，老婆问铁柱，老公，我是不是你见过的女孩里面最能吃的？
3: 当然不是啦。
0: 老婆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这个时候铁柱又慢悠悠地说道，
3: 我见过的男孩子里面也没有你这么能吃的。
0: 小孩子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好奇。有一次爷爷把自己的假牙摘下来冲洗，铁柱闺女看到假牙还能装回去，简直惊呆了。
4: 太棒了，爷爷，再来一遍吧。
2: 俯首帖耳的爷爷为孙女表演了几遍以后问道，
3: 行了吗，孩子？
0: 这个时候小家伙的眼睛转了转说道，
4: 那把鼻子也拿下来试试吧。
2: 回家过年的时候，阿豪开启了顺风车，第一单拉了一位返乡的美女，还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下车的时候，阿豪看他东西挺多的，就帮助把东西搬到了家门口。没想到姑娘对着院里大声喊道，
0: 爸妈，我回来了，你们看，我把男朋友都带回来了。
2: 当时二老非常热情地出来迎亲，还杀鸡宰鱼地招待阿豪。阿豪一边陪老爷子喝酒，一边担心他该不会是把车费的事儿给忘了吧。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媳妇儿和铁柱结婚的时候买了对情侣杯，一次他打扫卫生不小心把自己的杯子打破，心里特别难过，于是就向铁柱诉苦，
4: 老公，我不小心把杯子摔碎了。
2: 他满以为铁柱会安慰他说，没事儿，咱再买一个。然而他低估了铁柱的想象力，没事儿，媳妇儿，你看好了。
0: 只听啪的一声，铁柱把自己那个也摔了，大声地说道，
3: 媳妇儿，没关系，咱们同归于尽。
2: 这几天呢，工作不顺利，大头特别郁闷，心情糟糕。老妈看到了就问，
6: 怎么了儿子，要不我给你拿钱，你出去玩几天散散心啊。
2: 听了这话，大头立马喜笑颜开，好啊好啊，
6: 这下开心了吧。
2: 妈，你给我多少钱呢？
6: 你不是都已经开心了吗，还要钱干嘛呀。
0: 老王跟媳妇儿逛超市，媳妇儿买了一台吸尘器，回去的路上又买了一根鸡毛掸子。老王很不理解，
1: 老婆，你都买了吸尘器了，干嘛还要买鸡毛掸子呢？
0: 吸尘器是买来给你做家务的，鸡毛掸子是买来防止你不做家务的。大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也走进了某知名商学院的教室。看着教室里非富即贵的同学们，他大声说道，
3: 大家好，我知道你们有的是靠金钱进到这里的，有的是靠关系来到这里的，还有的是靠父母来到这里的，而我是靠自己一双手。
0: 话音未落，老师带着保安就冲进来了，
4: 就是他，范强进来的，给我抓住他。
0: 老王有一位土豪朋友，他有三个孩子，大儿子结婚，老王封了200块钱红包，土�豪给他发微信发了300块钱红包。二�儿子结婚，老王封了300块钱红包，结果土豪给他发了100块钱红包。
1: 现在轮到土豪的三儿子结婚了，老王咬着牙直接封了5000元的红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老王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是土豪了。
2: 小王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有一次数学课上，他拿出手机戴上耳机准备听课，因为耳朵塞着，所以说话

0: 声音很大，他对同桌说，
1: 老师要是过来了你告诉我一声啊。
0: 这声音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听到了，正在黑板上写字的老师回过头看着大头说，
2: 同学你放心吧，我不过去。上周末中午，铁柱陪老婆去超市买菜，回家的路上太阳太热了，热得他脑门直冒汗。
0: 铁柱突发奇想地问老婆，你知道为什么我脑门子上会出汗吗？
2: 因为脑子进水了，现在正在往外排。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环，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
1: 山海关正面的敌军阵地固若磐石，是大家的热烈讨论。当时我们知道对方作战官兵很多都是能征惯战的部队，尤其是详细的了解了对方在指挥作战上负实际责任的参谋长是陆大毕业保定军校有名的战术教官李藻林。岁月轮回，白驹过隙，到了1998年，当人类社会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种种新奇的事物和新鲜的名词充斥着社会的各个层面。北洋，这个几十年前曾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名字，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就在这一年，一部名为《我的北洋军旅生涯》的回忆录出版发行了，作者就是何柱国将军，提到的老北洋军人李藻林将军。这部回忆录在淹没了30多年后终于得以面世。书中作者对亲身经历的北洋旧事的回忆，弥补了民国军事历史领域中的某些早期史料的空白，其中也涉及到北洋军事航空的一些旧闻。2004年，人类动力飞行已过百年华诞，我们有幸采访了整理出版这部回忆录的李藻林将军之子李周先生，重新提起那段早已尘封的往事，以探寻上个世纪初中国航空曾走过的足迹。李藻林将军，清光绪18年，也就是1892年生于北京，1909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步兵。

科。1911年毕业后，分配到北洋陆军第三师任下级军官。1913年，也就是民国二年，袁世凯在北京南苑创办了亚洲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校。而日本到1916年，第一所民间飞行学校才创立，直到1919年，第一所正规航空学校——索泽陆军航空学校得以开办。南苑航校隶属于参谋本部，目标是培养陆海军航空人才，因此学员基本上都是从陆海军下级青年军官中选拔出来的。1913年秋，经过严格的体格检查和考试，在北洋陆军第三师任连长的李藻林考入了南苑航校第一期，成为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当时南苑航校的课程设置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类，学科主要学习航空学、机械学、气象学、陆海军战术、战史等课程，术科以飞行训练为主，兼以体操、马术、汽车驾驶、无线电使用等科目的学习。另外还要在工厂实习，掌握机身和发动机的装卸修理。据李周先生回忆，他的父亲曾经谈到，航校某同学体操课非常优秀，可是真正登机训练的时候脸都吓白了。史料记载，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南苑航校制定了严格的淘汰制度。李藻林将军所在的第一期收训学员50名，毕业学员41名，淘汰9名，淘汰率为 18%。 南苑航校教学之严可见一斑。1914年12月，南苑航校第一期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举行了飞行表演，政府官员和外国驻华武官到场祝贺。日后这一形式成为南苑航校的传统，每期学员毕业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和飞行表演。李藻林作为学员中的佼佼者，参加了飞行表演。据李周先生说，抗战时期北京出版的某报纸上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袁世凯与中国空军》的文章，文中详细地谈到了南苑航校第一期毕业庆典时的盛况。他父亲在看到报纸的时候，认为署了笔名的文章作者必定是熟知内情的老航空，可惜在时隔几十年之后没能再找到那份极具史料意义的报纸。另外李周先生还提到，家中原先曾保存过一张有南苑航校第一期学员毕业时的合影照，背景是南苑机场。遗憾的是，照片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被付之一炬了。北洋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沉重的话题。北洋军逐渐形成的时期，近代中国正处于列强环伺、大肆蚕食的绝境之中。尽管袁世凯努力地把北洋军变成为其个人及其政治集团服务的军事组织，但是从组建北洋军的动机上来说，与李鸿章当年创办北洋海军类似，首先是要建设一支有效的国防力量，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并不多见的。清末民初，经历了甲午之役和庚子之辱后，战败的耻辱和瓜分的危机强烈地刺激了中国社会。为了保家卫国，中国社会尚武之风盛行，北洋军作为中国的国家军队，一度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投身其中。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北洋军这支被国人寄予厚望的国防军最终却陷入了内战的泥潭。为了某些政治团体的私利，南征北战成为一些人个人欲望的牺牲品，北洋的航空力量也在这个时代的泥潭中深陷而不能自拔。1915年2月，袁世凯派亲信陈焕出任四川将军，统领四川军务。为了震慑西南地日本战术教官推荐的十名优秀学员之首，被参谋本部分配到了保定军校担任战术教官。李藻林将军回忆录中有一段关于在保定任教时期的一次空难的回忆，从另一个侧面记述下了中国早期军事航空走过的历史。

李藻林将军在回忆录中说，我任战术教官时，正值第八、第九两期学员在校学习，那时何柱国任学生队长，学生的名字大多不复记忆，有的学生毕业后在奉军中任职，如王以哲，见面时很客气，称我为老师，这才引起我的记忆。但是有一个学生的名字却使我终生难忘，此人叫冯毅培，浙江人，曾任蒋介石教导师师长，严峰导讲时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就是这个学生差一点让我与他同归于尽，葬身火海。李藻林将军写道，我任战术教官时，学校曾向学生介绍过我的简历，因此学生们都知道我是南苑航校第一期的毕业生，当过航空连长，是个老航空。冯毅培想，我既然是老航空，一定与保定机场的官员熟识，一再要求我带他坐一回飞机，尝一尝坐飞机的滋味。他这种好奇的迫切心情，竟实在是让老师感到盛情难却，竟与机场联系，恰好那时从德国引进六架容克式飞机，每日都在试飞，星期日照常进行。机场负责人叫我星期日早上八点到机场，我通知冯准时在机场大门等候。星期六的晚上，

清政府官派留日归国的刘佐成等人开始在北京南苑试制飞机，在第二年试制完成，于是飞时坠落，这是中国国内首次制造飞机。1911年从法国学习飞行归国的秦国雍驾驶高德龙式飞机在北京南苑飞行， 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国内驾机升空。1913年3月，袁世凯在驻北京南苑的陆军第三师设立绥营飞行教练班和飞机修理厂。同年9月，北京政府在南苑创立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南苑航校，秦国雍任校长。1914年，北京政府出动飞机侦察轰炸白朗农民军， 是中国航空史上首次空中轰炸作战。这一年的12月，南苑航校的第一批飞行员，这是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时间进入20世纪第三个十年，稚嫩的中国航空事业明显加快了发展步伐。1921年，北京航空署成立。 1922年，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交战双方均投入了航空部队进行侦察轰炸。1924年，北京中央航空司令部成立，敖景文任司令。同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各有数十架飞机参战，为近代中国内战史上之最。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 各航空机构被南京国民政府接收。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

0: 上门洗澡服务很认真，很亲切。我们特别感谢，特别老头子感谢他们。他们这服务也蛮好的，也是洗澡跟那说说笑笑的这个样子。
1: 截至目前，我市长户县基本累计支出突破1.2亿元，发放亲情护理补助近2100万元。2026年5月，全市长户县待遇受益人数和不离床洗浴服务人次实现双过万。
2: 继续关注新闻。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获悉，当前我国已基本建成覆盖全面、要素齐全、布局合理的国家监测网络，共布设各类国控监测站点5.8万个，8颗生态环境卫星组网运行。同时建立健全国家考核、国家监测的独立运行机制，监测数据公信力显著增强。在全面支撑生态环境领域考核、及时预警生态环境风险、强化监测信息公开共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基础性作用。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党的18大以来，生态环境监测被纳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布局，加快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生态环境监测条例自2026年1月1号起施行，基本实现全面设点、全国联网、自动预警、依法追责的改革目标。这位负责人表示，面向15，生态环境部将聚力打造全域感知、人机协同、自主可控、智能高效的国家监测网络2.0版本，支撑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任务。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其中，浙江杭州破获1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情实施敲诈案，福建福州破获1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广东河源破获1起以沪剧为名实施敲诈案。昨晚，媒体曝光暑期游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引进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当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问题，通报组已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多云24到32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3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4: 生活

0: 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自孔夫子谢世之后，从鲁哀公时起追加谥号封号的浪潮，一直到民国时期仍然在追封谥号。但是在这些追加的谥号封号背后，则蕴藏着更深层次的内涵。这孔子被追谥的过程可以来分为四个阶段，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啊，第一阶段，认可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现状就是追加谥号封号的人物开始走向了高层，由国君甚至是帝王追封，即孔子呢是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以高规格、知名化、形象化作为主要特征。这一阶段横跨了百年之久，主要是由两位统治者追加谥号。第一人是鲁哀公，即当时孔子的母国国君。给孔子追加谥号的第二人是汉平帝，平帝所追加的则是谥号封号集合体。自此呢，孔子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认可，实现了从诸侯国的认同到大一统王朝的认可。这个阶段给孔子追加谥号封号的权力彻底收到了帝王手中，民间不得随意加谥供奉，而帝王揽权也意味着孔子成为了统治者的精神控制之工具。主要特点是孔子的影响逐步扩大化，地位巩固化，形象政治化，级别准圣化。汉平帝给予的追谥更多的是认可和敬仰，毕竟已经天下独尊儒术，于是乎孔子后人都跟着沾光，封侯爵而似香火。但是很快，孔子的地位就上涨到了政治高度，超出了原本的文化高度。他追谥孔子曰褒尊侯。注意啊，这三个字其实更多的是封爵内涵，这里头有两层意思。其一，去掉了泥父二字，公爵改为了侯爵，意味着孔子不再是仅仅是文化人物，而是大汉王朝的政治元勋。其二呢，取尊，将孔子的地位开始拔向圣人级别。孔子死后被追加的第四个谥号彻底将孔子封圣，孔圣人之名由此传开。此谥号呢是由北魏孝文帝追加，谥号为文圣，尊称倪父，全称为文圣倪父。至唐太宗时期，孔子地位彻底升华，一举霸占了先师先圣这两大谥号。那么到了第三阶段，封王称帝阶段，这阶段主要特征就是孔子被完成了由人臣向帝王的转变，儒祖的名声不断的扩大，再加上封建集权科举取士，让不少官员都拜孔立庙。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孔子地位的急速上涨，达到了皇帝都不得不尊孔参拜的地步。第一个将孔子封王的皇帝视为唐玄宗李隆基，至开元27年，孔子被李隆。

洪基追谥为文宣王。封王之后，接下来就该称帝了，也是他第15个谥号，恰恰就是将孔子封帝。历史上呢，在夏仁宗之后，元朝成宗皇帝去孔子帝号。在历史上的今天呢，把孔子视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在此谥号在至圣文宣王的基础上加了大成二字，追加此谥，乃是元朝

题便是天天大头条，8月17号发生的重名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浙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

欢迎各位收听。浙江省博物馆前天在自己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个道歉声明，道歉的原因是在浙江博物馆枝江馆区最近举办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叫做《地球的红飘带：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展》。在这个展览当中有一些画作，这些画作呢，附带有文字说明。他道歉的原因就是这些画作的文字说明存在很多错误。浙江博物馆表示，经过核查，说这一次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布展收尾的时候校对不仔细，画作的文字说明审核把关不严，就反映出浙江博物馆在审核流程和质量管理上有薄弱环节和工作短板。这个文字出错呢，说实话并不少见啊，我记得在前几年这样的事情尤其多，是吧？政府部门的这个通报啊、宣传标语等等，有的错得非常的奇葩，是吧？比方说某地他抄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相关的通报和文字说明，结果呢他地名也没改过来，是吧？比方说这个某地抄甲地抄某地的，他就甲地抄乙地的，他把乙地的那个全部抄过来，结果地名他也没改，是吧？就这样的错误以前常见。那以前常见呢，大家呢也就是表达一下不满啊，就是说你这政府部门有的时候这个文字审核等等这些细节的地方怎么会如此的草率啊？不过大家呢过后也就一笑置之啊，因为没有那些错误，怎么能够证明这个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呢，是吧？但是博物馆出错不应该。而且这一次浙江博物馆这个展览当中出现的那些文字说明的错误更加的离谱，更加的奇葩。如何离谱，如何奇葩，我们待会儿再说。我们先说为什么这个博物馆出现这样的错误，大家不能接受，不能容忍。事实上，浙江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并不是第一个出错的，是吧？之前也有一些博物馆啊，级别还比较高，是吧？比较高的这个级别的博物馆，文字说明啊等等也有一些错误，有一些呢是被这个专家学者发现了，有一些就是被普通的去博物馆看展的人发现了，甚至有一些错误是被小学生发现的。博物馆，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尤其是现在大家你说到什么地方去旅游去打卡，是吧？第一站都会安排在博物馆。博物馆呢也是向外界展示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窗口。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博物馆肩负的是传播知识、传承文脉的使命。所以大家一提到博物馆就觉得它应该是代表着严谨，象征着权威。那么如果博物馆的展览因为疏忽而出现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知识性、常识性的错误，不仅会给游客造成误导，同时也会大大的损害博物馆的权威。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啊推出的这个地球的红飘带，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展画作的附带文字说明的错误有多么的离谱，有多么的奇葩。比方说在文字说明当中有不顾休息，他把这个休字写成的体就变成了不顾体系。比方说这个展览的主题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是吧？他在文字说明当中把红军的军写成了居，写成了车，是吧？结果就变成中国工农红车。
甚至在文字说明当中把多位革命先烈、革命先辈的姓名都写错了。就是说这些错误它和学识无关，和一个人的智商无关，都是非常低级、非常离谱、根本就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以前博物馆有一些这个错误，说实话，你必须得仔细的看，你才能发现，是吧？这有的时候呢，还要求你具备一定的这个文博知识，你才能够发现这个其中的错误。而这一次就根本不需要，是吧？这我觉得小学以上吧，小学六年级以上的人都能够发现其中文字的错误啊，不顾休息，不顾体系，红军红居，然后还把革命先辈和一些烈士的名字给写错了。你这样的错误让大家如何接受啊？即便说这个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也不能草到如此的地步吧。所以后来在舆论的发酵之下，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第一时间就把那些展品撤架的去修正错误的内容，同时呢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这个图文进行审查啊，而且这一次就比较认真了，他要进行两轮审查，审查过了之后现在又重新布展对外开放。那首先我觉得这个浙江博物馆对自己这一次出现的错误没有护短，是吧？这个也没有找借口，他直接承认这就是我们自己在审核流程和质量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和短板，态度很好，而且整改呢也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及时。但是我们仍然要追问，就是这些原来可以避免的奇葩错误为什么会出现，让博物馆陷入如此被动的局面。那么这一次这个画展呢，就是这个地球的红飘带啊，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这个画展，它的作者是画家沈尧毅，这是沈先生耗费几十年心血去创作的，在2021年的时候曾经在北京展览过，当时展览的时候呢，没有这个搭配解说的文字，然后在展览结束之后，这个画作的主人沈先生自行整理在打印店制作的临时的文字条目，贴在画作的下方，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大家呢这个对画作有一个更全面更充分的了解。那么浙江博物馆在这一次的展出筹备期间啊，它有一个协办单位，协办单位是北京红飘带文化传媒

加了之后，如果群众真的有问题、有诉求，能够解决吗？我们首先说，不管是公布领导个人的手机号码，还是这个微信二维码，它肯定有它的作用和好处。你比方说，过去这个公众啊、群众，有的时候有些事儿，他想找领导反映情况，不那么容易，他要经过好几道程序啊、中国人都懂的嘛，是吧？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而且有的时候你跑几趟你都见不到人啊，很闹心。这现在好，现在直接扫码加微信就省去了中间环节。那么从这一点呢，我觉得最起码你可以说明当地的这些领导干部，包括国企负责人，他愿意把自己的微信公开，至少说明一点，这些这个领导干部和国企负责人，他有那种直接面对问题的意愿，这种尝试值得肯定。但归根结底，他的目的不只是加个二维码成为微信好友，是吧？这个扫码加微信好友只是第一步啊，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是我自己的诉求，自己反映的问题有没有人听得进去，有没有人能够解决。你比方说你加的某一个领导他的这个微信啊，完了之后，你在微信当中把自己的诉求和觉得有反应的问题你发给他了啊，你发过去对方回一句我已经收到了，然后就没有下文了，那说实话，那你这个二维码它就没有作用，它就是一个聋子的耳朵摆设。那时间一久，或者说这样的事情多了，那公众就会失望，你这不是逗我们玩吗，是吧？弄个二维码让我们扫，扫完之后我们反映问题无人理睬，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损啊。另外就是像这样的事，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其实我觉得它不具备这个持久的可行性。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啊，如果这个地方真的事儿比较多，这个领导的微信被很多人加了之后，这领导他一天到晚什么事儿也干不了，他就专门对付这些微信啊，了解情况，是吧？看微信了解情况，然后回复，他恐怕不休息，他每天都忙不过来。然后呢，如果他收到一些这个重复咨询，甚至一些莫名其妙无关紧要的这个信息，反而会影响他自己的正常工作。所以你公布二维码只是第一步，你后面必须有配套的措施，是吧？比方说领导知道这个事儿，他应该有专门的人配合，是吧？去了解，去解决啊，安排专人去管理这个微信账号，然后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进行分类，最后再转给

0: 昨天上午，在镇江市安全教育体验馆，2026年求学路上，为中考生电快专博爱中考助学项目助学金集中发放，向11名学子共发放近3万元助学金。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庄同学今年考上了大港中学，他的母亲身体有残疾，无法工作，全家仅靠父亲在外打零工的微薄收入维持。
2: 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份物质帮助，但是他从精神层面也给予了我支持，知道学习是可能目前来说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在面对他们的这个帮助之时，我心存感激，我希望在日后能够尽我自己的绵薄之力，也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贡献。
1: 求学路上为中考学生电快专中考助学活动，由镇江市黄丝带公益服务社自2010年发起，已经连续开展17年，累计帮扶学子总人数达488人，共发放助学金123万多元。镇江安徽商会主任企业家代表胡永文告诉记者，安徽商会已经连续出资资助约50个孩子，希望为需要帮助的学子尽一份绵薄之力。
3: 这些金额呢，数额不是很大，但是在他们身上可能就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奉献爱心，传递爱，这个温暖别人，也温暖自己。
1: 本次博爱中考助学项目收集了京口、润州、丹徒新区、镇江经开区范围的多名学子求助信息，经项目管委会评议审定，最终对11名学子分别进行了3000元和2000元两种标准的资助。博爱中考助学项目负责人朱琳：
4: 除了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鼓励之外，我们也会在这高中的3年对他们的学习、生活、心理，我们会做一个持续的跟踪。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以及爱心人士对他们一个持续的鼓励和给予他们的一个信心。
0: 一下巴上历来是防汛关键期，叠加暑期旅游客运出行需求高峰和夏季工业生产货运需求高峰，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交通运输部自7月11号起，组织全行业对前期排查出的5.9万多项重大隐患开展回头看，并组织督促2.7万多家重大危险源企业加强针对性安全管控。截至8月15号，重大隐患回头看全面完成，新发现的2029项重大隐患已全部整改，重大危险源日均管控37万多项。累计发现并有效处置问题隐患8.7万多项，有力保障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仅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416.17亿元。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10大重点领域的市场规模也达到1.1万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8.2%。专家表示，当前新质生产力对应急科技的赋能愈发明显。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汽车芯片是智能网联汽车的中枢神经，也是核心战略资源。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价体系，国产芯片在上车应用过程中面临转入壁垒高、市场信任度低等挑战，规模化应用受阻。此次发布即买即退等政策持续赋能，不断提升义乌对外吸引力。目前义乌离境退税商店从7家扩容至42家，28家门店实现即买即退，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义乌特色的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上半年义乌实现旅游收入174.5亿元，同比增长10.2%。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多云，24到32度，

0: 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丹阳至荣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3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那刘海必须要遮住一只眼睛，我已经想象到安在。
8: 好像很多男生确实是尝试过这种妆容啊。
7: 对，因为把它放在女生脸上嘛，就感觉好像多了那么一丝丝诡异。
8: 那咱就说说女生吧，现在女生的这个妆我也是越来越不能理解了。
7: 我也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啊，就是有一种网感妆。
8: 哎呀，就是鼻头啊抹的那叫一个红，好像刚哭过鼻子似的，对吧？然后那个美瞳戴的大大的，还得是特别重的两大片的那个腮红，
7: 对，
8: 超重的鼻影，还要把那个嘴唇画的那个嘟的不行的那种
7: 啊，要嘟嘟嘴，然后嘴唇也要大要厚，
8: 嗯，
7: 然后呢这个下眼睑一定要拉到苹果肌，
8: 人家那叫卧蚕、啊、是吧？
7: 对对对对对，要画出来那么厚重，然后还要打上超重的鼻影
8: 啊，然后那个下眼线好像已经是超出了自己下面已经画一大圈了。
7: 但是有的时候吧，虽然我也这样画过，但是说实话我画不到人家网感妆那么强的鬼斧
8: 神工的。你的手不够狠。
7: 对，我差多了，我这狠劲儿差太远。
8: 对，人家那下手绝对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看过吗？
7: 我见过的少，主要是我看到以后我好像不会特地多看两眼。
8: 我有时候在那个商场里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小姑娘画的那种妆，然后我就机灵一下，你懂吗？
7: 对，但是那种妆容啊真的是爆改，就是你很难看出她原本是什么样子，即便是小眼睛也可以画得炯炯有神，非常的大，然后会有一种动物的感觉。
8: 那动物？
7: 对呀、啊，就是动物特别有灵气儿，就全靠美瞳了。
8: 哦，还有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妆就是千禧妆。
7: 什么意思？
8: 就是那种就是仿造千禧年那会儿流行的妆容
7: 啊。我知道了，就是耳朵上或者脸上或者嘴唇上或者眼睛上贴上那种不灵不灵的各种钻钻
8: 啊，然后就是眼影啊什么的配色都非常的大胆，
7: 嗯，
8: 然后一定会有一些编发，就是编那种小辫儿，然后上面还要加一种彩色的那种小夹子
7: 啊。还有编发呀？那我每次要是画这个妆的话，我就先去那某某饭店里去排个队等个位，先让他给我编编头发，
8: 吃个火锅是吧？
7: 对。
8: 还有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这张脸呀、啊、就当做一张画纸。
7: 我觉得现在刚刚你提到这几种爆改妆容真的是把脸当做画纸，然后甚至我觉得好像都把脸变得拉直变得紧绷，然后在这个画纸上可以任意的泼墨挥毫，
8: 就是整个重塑五官，对吧？
7: 对，
8: 甚至还会用很多像什么那种胶带，然后什么假发片假发套，然后去你整个人画完以后你就看不出是对方了。
7: 认真的，我觉得爆改之后人脸识别都打不开了，根本识别不到你到底是谁呀、啊、兄弟你贵姓，
8: 你化不化妆，这个咱们单位的脸部识别系统好像也不太好认吧。
7: 你说谁呢？你在这个时候大放厥词，你想干嘛？
8: 所以你看这个网红妆其实画起来真的是让人面目全非呀、啊！
7: 反正现在确实化妆的一些化妆师们，我真的觉得人家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还有很多的妆造师在各大景。

0: 区各大古城，你会看到啊，有异常优秀的化妆师，他们手里的刷子不是刷子，而是画笔，而是能够让你大变活人的画笔。
1: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有好多这种网友啊，或者是一些明星啊，他们都会用腮红，而且腮红用量会非常非常的大，有没有？
0: 以前女生涂腮红其实是为了增加气色，越淡越好，但是现在涂腮红真的已经到了能够拌饭的程度了。
1: 拌饭的程度可还行。
0: 哎呀，最近啊也开始又流行这个腮红拌饭妆了，就是又有一个新梗叫做腮红拌饭，意思就是大致啊，就是腮红用量大，用途多，不同的腮红色呢还可以混合使用，几乎到了拌饭的程度。
1: 哦，
0: 结合当下一些女明星的这个流行妆容来看呢，比如说氛围感的清水妆，纯欲风的女团妆，对于腮红的运用那真叫一个炉火纯青。
1: 哎，你平时在化妆的时候用腮红的量会大吗？
0: 还可以吧，正常。
1: 就是你会根据这样的流行趋势而调整自己的腮红用量和范围吗？
0: 不会，我不是一个冲浪的人
1: 啊，所以你就会，
0: 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有网感的人，
1: 所以你的妆容就永远是焊在一张脸上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感觉自己做出了一些变化，明明已经很努力的靠近某一种网感妆容在变化了，但对于别人来讲可能就是口红重了一点。
1: 前段时间我看到了杨紫最新的一个新中式的造型哈，她就是梳着那种侧分多股辫，然后扎发，然后穿着白色旗袍，很搭配，然后显得也非常的古典和娇俏啊。这额前呢还留着几缕碎头发，也是加持了一种破碎感。
0: 哇，你这个说话真是咬文嚼字呢，还额前，不就是脑门前头吗？
1: 你看人家那个妆画出来就是不一样。
0: 确实是比较白皙，
1: 对，
0: 比较
1: 清透，对
0: 对
1: 对。然后他眼下那个腮红就是有一种偏紫调的感觉。
0: 你要不要给人观察的这么仔细？你是放大了多少倍啊，张小白？你暴露了。
1: 你要看的就是他其实那个紫色是可以调整他那个肤色的状态的，是可以去黄提亮的。
0: 哇，我发现你将来是可以去转行做化妆师的，懂得有点太多了啊。
1: 哎，我跟你讲，他那种就是他化那个妆整个感觉出来就是很娇嫩，而且那种娇嫩是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一种娇嫩感，而且还平衡了面中留白，整个那种妆容看起来就楚楚动人。
0: 哎，但我个人觉得就是腮红拌饭妆大部分比较适用于白皙的皮肤。你看还有一个女生李一桐，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
1: 她也喜欢用这种，
0: 对，她也很适合。她分享的这个腮红拌饭妆呢，是拿捏了腮紫加腮红就等于白里透红一整天，然后靠近泪沟的位置呢，腮紫可以饱满提亮面中，腮红继续给它叠加，不超过眼角的延长线，那对于整个脸颊比较瘦的女孩子就能够立马的获得一个粉嫩感很强的妆面。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就是现在的一个流行妆的趋势，大家呢尤其是女孩子们可能会了解的更多。那跳跳糖，你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你了解到的一些流行趋势的妆容好不好？
0: 你可别了，我真不敢卖弄，因为我发现张小白太懂了，今天暴露出了很多什么假呀，什么结呀，还有什么专业术语呀，面中折叠呀，真不简单。
1: 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呢？
1: 那我们下一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哎，上一时段我们聊到了这个腮红拌饭妆是吧？
3: 对，提到这个杨紫，还有这个李一桐。哎、其实像除了他俩，还有像大家熟悉的很多零零后特别喜欢的张元英
2: 啊，
3: 那种对女团妆不就是腮红拌饭妆吗？
2: 嗯，
3: 包括也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喜欢的鞠婧祎，
2: 嗯，
3: 对吧？
2: 哎，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你说这个全脸打腮红，它怎么才能不翻车呀？
3: 你看啊，现如今其实不管流行。那它是腮红拌饭还是全脸打腮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就是对于腮红的接受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很多女孩子们对于腮红玩出了很多的小巧思。
2: 嗯，
3: 那对于新手来讲，大范围上腮红要么很容易下手太重，
2: 红的哟，
3: 对，要么就是很难做到融成一体，
2: 一块一块的，
3: 对，就完全不能够像女明星那样变得粉嫩啊，或者是感觉从皮肤里透出来的。所以怎么办呢？你看腮红，不管你在脸部的哪个位置，你想要好看不网感，首先一定要呈现一个整体的和谐。
2: 嗯，
3: 这个色彩要融合，过渡要自然，范围要合理。
2: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啊。
3: 是的，所以这个腮红色系的应用，不管是混搭还是叠涂，想要让肉眼看着不突兀，其实掌握技巧很关键。
2: 哎，你看，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腮红的分类色彩一共有几类。首先啊，它是有这个膨胀色和收缩色之分的，再有呢，就还有一种是专门打造这种氛围感的，对吧？
3: 对，那每个颜色的应用，它的位置以及使用的范围其实都不同。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膨胀色啊，膨胀色它指的就是饱和度、明度比较高，而且浅的颜色，色调呢偏冷，

不宜厚涂，因为上脸它能够达到一个局部提亮的效果，配合氛围色，哎，修饰一些面中的位置，还有太阳穴的位置，包括有很多女孩子可能颧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无眼线眼妆搭配淡妆到底应该如何来打造。首先，无眼线眼妆和淡妆搭配度绝对是满分。
6: 是
7: 眼部。要有一定的留白，它会让你更有辨识度，眼妆的松弛度也会更耐看更高级。搭配上白开水妆、纯欲妆都会十分契合。那既然我们给眼妆已经做了减法，对不对？那接下来妆容要如何来抓重点？首先眉毛很重要的一点，要自然，要有毛流感
6: 哦，就是有一种偏于野生眉的感觉，就是淡淡的，然后把那种眉骨高、眉眼深邃的感觉画出来就可以了，对不对？
7: 是的，绝对一定要记住，虽然它是偏毛流感，但是不能做那种欧美毛流风啊，会显得整个和你的妆面格格不入。
6: 就是视觉上给人一种浓眉大眼的感觉。
7: 对，这种化妆的方式尤其适合眼窝比较平的女孩子。
6: 再有就是睫毛，在假睫毛的选择上，我觉得得和眼影合二为一。就是这个假睫毛适合那种就是天生睫毛比较稀疏的女生，用假睫毛可以让睫毛根部更密一些，然后显得眼睛也会更大更黑哈。
7: 你看我们熟悉的一个女生张静怡，她其实天生是属于睫毛比较浓的，是毛发比较浓密的。不画眼线也好像是拥有美瞳线一样。那像她这种类型的眼妆就可以直接用眼影去晕染眼周，打造出一个层次感，让眼睛会显得更大更亮。那我们今天再跟大家分享妆容的时候，可能会提到一些女明星的名字啊，倒不是说谁化的妆特别好或者谁特别美丽，只是为了方便大家马上的脑海当中有一个视觉观感，说哦，原来说的是这种脸型，原来说的是这种画法。
6: 还有觉得画这种妆的时候，是不是唇的颜色也要就是要浓还是选淡一点好一些？
7: 当然要淡一些了。你看啊，唇妆最后你可以跟

0: 据你整个妆容风格来搭配。你如果想要很惊艳啊，大女主的感觉，那你就选择哑光系色彩饱和度鲜明的唇色。你就像是妮妮有的时候在一些活动会场，她的那种打开方式极简又尽显华丽。但如果你本身是少女型的甜美的气质，你想要打造一种伪素颜的风格，那记得一定要淡。你可以搭配同眼影色系差不多的或者是裸感一点的唇色，质感呢可以偏水润一点，偏布灵布灵一点，会给整体增添一种光泽度。你像是网上赵露思的风格，搭配上肉桂色的粉粉唇，有一种甜美俏丽的感觉，妆容感也会稍弱一些，这种甜美风也会更加鲜明。
1: 你像这种无眼线的眼妆的重点就是，那对于通勤人来说，其实这种妆容还是很适合的。只不过啊，大家可能对于化妆是各有这种精髓的喜好的。
0: 我还想浅浅的提一下对于卧蚕的理解。其实你会发现在最近的这几年它已经火了好久好久了，这个风还挺大的。画卧蚕一个典型代表人物是鞠婧祎。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画卧蚕，因为卧蚕好像会给人一种网红感。但是后来啊，伴随着你对于化妆这个知识的更多的了解和积累，你就会发现自己有一点片面了。因为画一定的卧蚕，它其实是可以视觉上帮助你再次放大双眼的，让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楚楚动人。尤其是我们刚刚这举的例子，鞠婧祎像她那种白开水妆呀，这个卧蚕的加持可以缩短中庭，会显得年纪比较小，很可爱。同时也可以营造出一种极致的纯欲和清冷的感觉。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就是现在当下流行的这个妆容啊，大家在化妆上有什么心得吗？那我们下
2: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的美妆大师跳跳糖。反正今天在节目里，我一定要化身这个角色，来跟大家好好的探讨一下我们姐妹们更适合的，以及现如今比较流行的，还有就是关于化妆这件事情自己的一些理解，好好的来探讨这其中的奥秘。
1: 没错，那我发现有现在很多朋友去，比如说泰国、去韩国，他们会专门去找那种就是专业的化妆室，然后去尝试当地的那种风格的妆容，因为他们两个地方的这个妆容还很有辨识度的。
0: 是的，尤其其实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清泰妆，是这段时间这一年吧都会比较火，我个人也比较适合。你看啊，首先我要先来说这个三个超火的流行妆容，它就是亚裔辣妹妆，还有清泰妆，以及恶女妆
1: 啊，
0: 大家可以来对比了解一下。
1: 先了解一下这个就是什么叫做亚裔辣妹妆。
0: 其实它在网上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ABG 妆容。
1: 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呀？
0: 其实就是 Asian Baby Girl 这样的一个缩写。它是形容
1: 就是亚洲女孩。
0: 对，很多女孩可能会受到欧美文化的影响，外形呢就是整体偏欧美风的亚裔女生，所以就叫这个风格。
1: 那它这个妆的妆容可能就会融合一些欧美妆的特点吧。
0: 对，等一下我先提一点啊，就是 ABG 这个词其实最开始好像有一些刻板印象，不过现在更多的是形容风格，所以我们这里不涉及到任何贬义啊。那 ABG 的它的妆容有什么特点？首先通过名称的含义大家很容易猜到，就是它肯定是融合了欧美妆的特点，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的亚裔特色。首先呢就是底妆肤色，不追求白。
1: 这就跟普通的妆容不太一样了，对吧？
0: 是的，它通常会是偏深的小麦色皮肤，会更容易有亚裔辣妹感这样的这个妆容氛围。
1: 我发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强调那个眉眼的那种凌厉的感觉。
0: 对，这个风格其实也还蛮适合我的，
1: 就眉毛有一些挑，对吧？
0: 对，有点弧度，然后眉尾的眼线会粗一些，然后偏上扬，再加上浓密的假睫毛，有一种叛逆强势的感觉。
1: 你看这个跟欧美妆它不一样的是，这种亚裔辣妹妆啊，它不会强调颧骨，而是习惯用那种偏棕色的橘调的腮红大面积的扫在面中，然后营造一种少女氛围感。
0: 唇色呢也一般不会选择过于成熟或者明艳的，通常啊多半都是裸色呀、土色，或者是显得更年轻的那种蜜桃粉。
1: 这不就是你的妆吗？
0: 是我的妆，但是一般你看出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不会用。

0: 这种妆容、
1: 对，
0: 因为这种妆容它个性化会比较强，
1: 是的，
0: 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并且并不是每个人都适用的。我们来说一下它适合哪些人啊？首先从长相角度来讲，我个人觉得它其实对于普通女孩子都非常的友好。
1: 怎么说？
0: 如果你有一些不符合传统审美的特点，你就可以通过这种妆容来增强气场，放大风格，转移对于五官的注意力。就比如说有些女生可能是单眼皮小眼睛，塌鼻梁，厚嘴唇，其实你去观察这种妆容，这种五官长相很难得，他很有自己的特色和气场。
1: 哎，你让我想到了一个大明星，哎，
0: 叫什么？
1: 舒淇。
0: 哦，对对对对对，他也有一种偏这种风格的感觉。
1: 他是偏那种鲶鱼系美女的。
0: 但是他那个年代啊，就是对于这种妆容 ABG 妆容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接受度。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可能这个妆很舒淇的那个适配度还蛮高的吧，
0: 很高。另外像脸型偏方圆有肉感的女生也很适合，我就偏这一挂啊。大家可以把钝感转化为一种甜辣碰撞的特色。如果你脸型比较瘦啊，且比较窄长，那可能会更偏向于成熟的欧美风。而且再从气质的整个角度来看，其实 ABG 妆容它的眉眼很有个性，有一种酷感。但是脸型、鼻唇其实都保留着年轻的那种圆线条，所以气质上看上去更特别，
1: 或者就是很有那种少女活力的一种感觉，对吧？
0: 对对对。那另外这个妆容对于发型要求度其实也比较高。
1: 对，就相比于欧美的那种浅发色，这种妆容其实保留深发色是更有辨识度的。
0: 对，
1: 还能够通过一些比如说烫卷啊，然后显得更热辣一些，对吧？
0: 烫卷、高马尾，那就会更有活力感。你再搭配上休闲裤、小背心、运动鞋这类单品，其实出现率很高，然后也会很漂亮。
1: 特别有那种女性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青黛妆，我估计你肯定见过。就是你看很多美妆博主其实现在都在画，他参考的原型啊是泰版《流星花园》里面的藤堂镜。
1: 哦，我看过那个版本的，就是那个姑娘那个镜头一出现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明艳特大气，然后就是那种美是一点都不遮掩的。
0: 对，就是眉眼会有一种超强的野生感，就眉毛睫毛都浓密，就是一下子让你感觉到一种张扬的生命力。
1: 对对对，就是那种野生感吧，还不是一味的粗犷。你比如说她的眉毛那种毛流感虽然强，但是眉形还是干净利落的那种，很精致啊。
0: 对，而像这种妆容啊，它睫毛的分布呢也比较均匀，通常是根根分明，长度不会太夸张的。就相比早期的泰式大浓妆，现在流行的明显就这个轻重程度上更轻一些。
1: 是是是，在那种发挥眉眼英气感的特色的时候呢，这个青黛妆也会注重就是好像女性的那种感觉了。比如说腮红吧，它可能会用大面积的那种暖色调，然后让脸蛋看起来更柔和更有氛围感。
0: 是的。那哪些人更适合这种青黛妆呢？如果你是和很多泰国女明星一样，这五官亮感比较大，而且想要发挥这个优势，就可以通过青黛妆来凸显加大浓颜的冲击力。那五官亮感中等的女生想增加成熟惊艳感的话，也可以来尝试青黛妆，能够很大程度的提升眉眼的浓度。但是对于淡眼女生来讲，那这种妆容就不是那么的适合了。
1: 哎，我们再说那个恶女妆吧，我特别感兴趣。就是你看那个电视剧里头的时候，永远会有一个大恶女，对吧？
0: 恶毒女配。
1: 对，他们那种妆就一定得配红唇，然后一定得配那种长直发，然后眼睛特别的犀利，然后眉毛非常的纤细。
0: 来，我跟你说一下它的特点啊。首先妆感会比较重一些，
1: 对，
0: 对吧？另外呢，眼妆它通常用的都是非常深的眼影，它都不一定是大地色，它用的是暗灰色，就是整体偏黑的颜色，
1: 小烟熏妆的感觉。
0: 你去观察他会画全包小烟熏，就是下眼线都会包裹的，就有一种叛逆坏女孩的感觉。
1: 是，他们的睫毛也不太一样，就普通咱们化妆的时候可能女孩子的睫毛喜欢那种翘翘的。
0: 不，普通化妆上睫毛都是翘翘的，要体现一种大眼的感觉。但这个妆容就是邪恶女妆啊，它都是下睫毛很有存在感，而上睫毛不会太翘，反而会营造出一种眼睛在向下看的这种蔑视感。
1: 哎呀，真的是好恶，是吧？然后而且他们那个唇色一定是非常鲜明的，可能会选择那种大红，或者是选用那种浆果色、红棕色，
0: 这我都有，就是浓颜还是比较适合这类型的颜色。
1: 哎，还有就是流行画痣，就点几颗痣的那种。
0: 对，一定要记住啊，如果要点痣的话，一定是在妆容干净的基础上，你才适合去点痣，要不然会让你整体的妆容看起来很杂乱。
1: 哎，我知道 知道有两种，就是整体女生是可以尝试。

0: 是恶女装的，一种就是那种本身气质比较活泼的，但是五官当中又有可以发挥一种冷感潜质的那种妆容，她就可以画恶女装。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长相特别精致的女生，你比如说像很多韩国女团的一些明星
1: 啊、哦，我知道蛇蝎美人的感觉，
0: 对，她们就可以打造出那种蛇蝎美人的感觉。
1: 是，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三种妆容啊，都挺流行的，也各有特点，这个驾驭好了那是既好看又很有辨识度。记住啊，这三种妆容如果还不了解它具体怎么画，可以到各大社交平台去解锁一下亚裔辣妹妆、青泰妆还有恶女妆，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突破1.2亿元。发放亲情护理补助近2100万元。今年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针对低价团等暑期游乱象，云南开展调查。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2023年11月1号起，我市正式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参保人员提供保障。近三年来，长护险已惠及众多失能人员及其家庭。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市民张大爷的老伴十多年前因脑梗失去自理能力，后又因意外摔倒骨折，长期卧床。由于子女长期在外，照料重担一直由年过七旬的张大爷独自承担。得知长护险服务进村驻点办理后，张大爷第一时间前去咨询，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政策，协助办理手续，很快完成了上门评估。如今张大爷的老伴每月可享受10次

0: 基础护理服务包括洗头、擦身、剪指甲等，还能领取每天10元的亲情护理补助。
1: 帮助他，这个一定要执行。首先，我们的医保呀，到时医保呀，这个我们就等下实施去全国推广的。这个的贪污性是很，钱的明星上还是改善的，应该要执行这个贪污性，这个好的。
2: 是医保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科科长张颖介绍，目前我市已建立较为完善的长护险制度体系，根据不同需求提供多种保障方式。为满足重度失能人员基本护理保障的不同需求，我市目前设置了入住定点护理机构、亲情护理补助、居家上门护理服务、基础护理服务与亲情护理补助相结合，特色护理服务助愈与亲情护理补助相结合五类保障服务。
3: 2025年7月1号起，我市将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员纳入长护险保障范围，为应对业务增长，医保部门创新推出长护惠民先锋行动队驻点服务模式，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是长期护理保险服务中心运河路负责人毛江华。
4: 我们多跑1公里，群众就能少走一段路；我们多问1句话，或许就能多帮到一个家庭。
5: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失能人员和他的家庭。
6: 此外，我市在全国首创将洗浴作为单独待遇保障类型写入政府文件，并重点打造不离床洗浴特色服务。长护险受益人家属陈女士，
5: 他们上门洗澡服务很认真，很亲切，我们特别感谢，特别老头子感谢他们。
2: 他们的服务也蛮好的，也是洗澡跟那个缩缩小小的这个样子。截至目前，我市长护险基本累计支出突破1.2亿元，发放亲情护理补助近2100万元。2026年5月，全市长护险待遇受益人数和不离床洗浴服务人次实现双过万。
7: 继续关注新闻。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获悉，当前我国已基本建成覆盖全面、要素齐全、布局合理的国家监测网络，共布设各类国控监测站点5.8万个，8颗生态环境卫星组网运行，同时建立健全国家考核、国家监测的独立运行机制，监测数据公信力显著增强。 在全面支撑生态环境领域考核、及时预警生态环境风险、强化监测信息公开共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基础性作用。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监测被纳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布局，加快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生态环境监测条例自2026年1月1号起施行。 基本实现全面设点、全国联网、自动预警、依法追责的改革目标。这位负责人表示，面向实务，生态环境部将聚力打造全域感知、人机协同、自主可控、智能高效的国家监测网络 2.0 版本，支撑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前7月。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 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前7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前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 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昨天， 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连云港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约5300名优秀青少年选手齐聚港城，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同台比拼国防素养，展现新时代少年强国担当。据了解，比赛设置4大赛项，综合考察青少年国防综合素养。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以我与国防的故事为主题，着重考察选手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以科技守卫家园为主题，着重考察选手的自主创意能力与动手实践能力。国防技能挑战赛依托学生军事训练大纲，着重考察选手的身体素质、装备操作能力与决策应变能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聚焦国防领域数字化发展趋势，着重考察选手的精准操控能力与心理素质。昨晚媒体曝光暑期游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当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问题，通报称已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多云24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4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节目的重播内容。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5: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6: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8: 来喽，
6: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8: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6: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8: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6: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8: 哎，删删删删。
9: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0: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施哲。去年八月，赵先生反映了他去中医院配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取药不太方便的情况。当时呢，节目组记者采访的时候了解到，就是患者呢是有两种方式来取药，一种呢是在市中医院这个中药房的窗口现场取药，第二种呢是留下地址信息，由快递将中药快递到家。对此呢，中医院回复是说，接下来呢会，改进这个工作流程，将根据处方量的一个动态啊来调整这个班组人员，同时呢引进一个叫做智能储药柜的东西，实现啊这个人等药转为药等人的模式，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市民朋友。其实呢这个问题呢是，因为赵先生反映这个取药的时候啊，去现场排队时间长啊，或者是就算是留下地址，他也要等这个快递，把药送过来。前前后后呢，这个用药的情况呢，始终呢是等药的情况呢是始终是比较长。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呢稍后呢来接入的是市中医院药剂科的科长袁荣京，请他呢来介绍这项工作目前的一个处理进展。我来看一下这个二线。好的，好，已经接入的是袁荣京袁科长。袁科长你好。
12: 您好，主持人好。
1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赵先生反映的这个配药不方便的问题，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就是可能在他看来，他的一个体验是，不管是之前采取的两种途径的哪一种，都是一个人等药的一个方式。之前我们和医院这边沟通了解到，引进了智能储药柜之后，就可以转变为药等人的模式，可能大家去储物柜直接去取药，就像取快递一样，非常的方便。
12: 对。
11: 那么这项工作目前的一个进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要和您连线了解。
12: 目前我们这个中药智能柜的话，是在2026年一月初就开始启用了。一直现在是有三组柜子，大概有20个左右，已经能够满足日常的使用，现在并且呢使用的效果还是可以的。
11: 已经投入使用了到现在。
12: 对对。
11: 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投入使用到现在这么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感受就是或者说这种您观察的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来取药的这么一个便捷程度，是不是确实的有所提高呢？或者说整个一个流程体验下来，您的感觉怎么样呢？
12: 感觉应该是对年轻人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岁数大一点的呢，可能要到这个驻场的邮政驻场的人员那边去给他们去操作一下，应该问题也不是太大。
11: 可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使用或者是一种教学体验之后，可能大家就都会了解这个智能储药柜的一个使用方式了。
12: 对，而且他头一次使用之后认为好的话，他下次使用就更加方便了。
11: 是的。共计3组20多个这个窗口啊，这个应该是来目前的这种取药的一个量是够的，对吗？就是它能满足日常
12: 的量是够的，可以满足日常使用。
11: 好的。可能这个是在我们之前的两种配药方式之外的第三种方式。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的方式方法越多，可能对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来讲，他们所采取能够考量能参考的一种方式也越多，对于他们来讲肯定是更加方便的。袁科长，这个智能储药柜的话，目前来说它的这个管理是医院和邮政这边共同在参与是吗？
12: 共同参与，主要有邮政驻场人员在那边操作。
13: 哦，
12: 然后它还是个免费的。
13: 哦，它是免费的。
12: 嗯，
13: 来做一个相当于是现场的一个教学。
12: 哎，对对。
13: 哦，好的，这个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可能老年患者会偏多一些，中医院目前 来说的话。
12: 嗯，
13: 这块我们向您做了一个这样一个了解之后，嗯，接下来后续我们也会关注这样一个储药柜的一个使用进展。就是如果说万一的话，就是这个需求量增加，或者是大家觉得这个储药柜越来越方便，可能越来越倾向于都用这样一个储药柜，有没有可能后续再做一些增加？
12: 如果需求大的话肯定会增加。
13: 哦，有条件增加的是吧？
12: 有条件。

0: 他这个打车呢必须要从东门绕行，绕行以后呢路途变远，增加了车费的负担，对于他来说呢受到了影响。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和平路街道金泉社区的副主任卞建华，请他呢来介绍一下问题处理的一个进展。卞主任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胡先生所反映的这个小区的西门突然封闭，以至于他只能打车从东门走，我想问一下，这个工作是怎么会突然开展这样一个工作的呢？是什么情况呢？
1: 情况是这样的。
0: 嗯，
1: 这个金泉化盐三期啊，它是个安置小区。
0: 嗯，
1: 它现在呢，主体单位呢还是镇江市文旅集团。
0: 嗯，
1: 这个物业呢是文旅集团招聘的一个应急物业，就是原先有个物业，然后撤场了，然后现在招聘了一个应急物业。
0: 嗯，是。
1: 然后呢，这个金泉花园，这个今年呢，有个这个改造项目。
0: 嗯，
1: 就是文旅集团就是改造金泉花园这个安置小区。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金泉花园小区呢，它不是有三期不是有两个出入口吗？
0: 嗯，是。
1: 东面主大门呢，它有保安岗亭，它有人值守。西门呢，是一个侧门，没有电子到达。
0: 嗯。
1: 然后西门呢，因为之前呢，这个时间比较长了，安置小区也十几年了。
0: 卞主任，您的电话声音我听得不是太清楚，您是不是调整一下，看看这个信号是不是有问题？我听到您声音比较小。
1: 我听到你的声音很大。
0: 是因为
1: 您开的最大了。那西门呢，因为长期敞开的，外来车辆呢就比较进出啊比较随意。
0: 嗯，
1: 然后这个物业不是应急的嘛。
0: 嗯，是。
1: 然后有比较大的，然后这现在又是这个改造期间，因为改造还没有结束，就比较有较大的这个治安和管理上面的隐患，然后也有一部分居民不太满意。
0: 嗯，
1: 然后这次改造呢，就是文旅呢就把这个大门原来就有，然后把这个大门呢就换了一个新的大门。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换过这个新的大门以后呢，给行人和非机动车进出的这个小门呢是24小时开放的。然后就是他因为没有电子到达嘛，现在没装电子到达。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大门是关着的。
0: 我大概了解您所讲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卞主任，我跟您核实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西门的一个现状是说，仅仅是提供行人和非机动车来出入，然后因为缺少这个保安的岗亭，没有人值守，所以说就不让这个车辆就是机动车进出了，机动车进出统一到大门东大门去了。
1: 对。
0: 好，然后这个方案目前来看的话，也是一个暂时的、暂行的一个方案，并不是说
1: 以后。对，他也是物业为了管理，因为现在还在改造嘛。
0: 嗯嗯。
1: 然后他是为了这个便于管理，因为这个物业又是个应急物业，所以说呢，后期的话嘛，我们也会向文旅集团再反映，然后或者这个再跟物业再沟通看看，就是。后续如果改造结束以后啊，是不是可以加强安保人员，好吧？
0: 嗯，
1: 然后把那边那个起来。但那个呢，它是一个物业行为，这个物业它不是市场化物业嘛？
0: 好的，
1: 这是一个企业行为。
0: 但
1: 是我们可以将他们反映。
0: 卞主任，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线上我们可能暂时先和您交流到这里。这个问题我们大概也了解了目前的一个现状，因为本月底呢是文旅集团在我们节目这边上线，我们到时候呢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一并的来线上做一个反映，或者是做一个线下的一个转交。到时候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请记者和社区这边再保持联系。好。

0: 帮助平台一线审核人员精准把好商家与餐饮安全监督所监督一科科长顾晓峰。
1: 我们这次培训主要呢是让平台的线下审核人员更加清晰地掌握我们路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审核标准，包括经营资质、场所环境、加工过程等关键环节，在源头上减少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0: 现场市市场监管局与三家外卖平台代表现场签订了镇江市网络餐饮政企协同共治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明确了双方在数据共享、风险预警、联合惩戒等方面的合作机制，标志着镇江网络餐饮监管从各管一段迈向握指成拳的协同共治新阶段。
1: 接下来我们将在安徒大学城区域先行试点推行路网餐饮商户的后厨标准化的信息公示，让消费者点餐时能直观地看到商家后厨状况、证照信息和信用等级，真正做到选的放心，吃的安心。
0: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今天了解到，最近我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长期以来高纯稀土中稀土杂质含量准确测定面临机体干扰的难题，并严重制约稀土产品质量的精准把控。为突破这一技术瓶颈，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建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稀土产品检测与溯源开展专项技术攻关，经过研究团队的不懈努力，检测技术取得突破，整体技术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相关技术成果已在稀土生产企业和检测机构得到广泛应用，在生产环节，企业借助新的检测技术能够更加精准地控制产品质量，提高产品纯度，进而提升生产效益和市场信誉。在检测领域，检测机构采用先进的检测方法，大大提高了检测效率和准确性，为市场监管提供了可靠精准的技术依据，助力推动我国从稀土大国向稀土强国加速迈进。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最近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五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据悉，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在贴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8月16号，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大限正式到期。在这节骨眼上，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甩出一张硬核悬赏令，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军，赏金约合3万美元。今年4月，美军 F-15 战机被击落后，伊朗就曾悬赏约6万美元搜捕跳伞飞行员，这次更是将赏金对象扩大至任何入境美军，并明确加入消灭。

0: 选项，用全民皆兵姿态，让美军任何越境行动都得掂量代价。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多云24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丹阳巨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4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 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综合广播
1: 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
3: 后来，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
2: 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
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流行纪念册》。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
6: 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您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华语乐坛的经典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经得起反复聆听，经得起时间推敲的作品。每一首流传至今的老歌，都有着完整的创作脉络，成熟的创作体系以及专属的时代音乐印记。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背后都有着专业的词曲创作，还有唱片工业最黄金的音乐质感。今天我们的这期流行纪念册要回归音乐的本身， 来专注聆听老歌的创作诚意，用这些歌曲解锁经典背后的词曲制作和原声的魅力。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华语校园民歌时代的标志性作品，也是蔡琴的成名代表作，叫做《恰似你的温柔》。

首歌由梁鸿志全权的作词作曲，陈志远老师编曲，最早收录在1980年发行的专辑当中。那么陈鸿志是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音乐制作人了，我们也常常在节目当中提起的，非常的擅长用简单的歌词、平缓的旋律勾勒克制的抒情的意境。那么陈志远更不用说了啊，我们的编曲大师，这首歌就是他的手笔。那蔡琴的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其实后续也被很多位的歌手翻唱过，成为了跨时代的华语标准的抒情作品。听完了民歌时代的经典创作，我们接下来要听一首国风词曲的殿堂级的作品，来自于小哥费玉清的《一剪梅》。这首歌由娃娃作词，陈信义作曲，也是同名影视剧的主演，始终是华语国风抒情歌的标杆之作。在古典的国风旋律之后，我们要切换一个曲风啊，来聆听大气的人文流行金曲，来自于李海英作词作曲，中国内地90年代流行音乐的经典代表作，来自于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刘欢的演唱沉稳又厚实，他的气息非常的扎实，而且这个声线的包容性很强，让整首歌也兼具了流行度和人文的质感，成为了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典藏作品。我们听《弯弯的月亮》。

这首《弯弯的月亮》每次在8月15中秋节的那一天都会响起。那么他的创作者李海英老师也非常的擅长将民俗的意象、乡土的情怀和流行的旋律结合，那么这首作品其实也是他的巅峰创作之一。 OK，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聆听一首华语时代的金曲，李景光作词作曲，诞生于民国时期的经典流行作品，经过多次重新的编曲翻唱。我们今天听到邓丽君的这个版本是流传最广、认可度最高的，来自于她的《夜来香》。

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面要听齐秦的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孙怡作词，翁西清老师作曲，原版为经典的抒情老歌，齐秦的重新翻唱的版本成为了最深入人心的改编版本之一。

齐秦，月亮代表我的心。在温柔的抒情之后，我们要进入一首制作精良的港台的经典情歌啊，依旧来自于齐秦的这首《大约在冬季》，由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这是8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的标杆之作，词曲的创作非常的完整成熟，主歌副歌部分的结构清晰，旋律的记忆点也强，编曲简约干净，以抒情器乐铺垫情绪，不喧宾夺主，也突出了人生的叙事感，成为了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原创情歌作品。

港台流行的金曲过后，我们要聆听一首诗意满满的经典的女声作品，来自于罗大佑作词作曲，经典的影视剧的片尾曲，叫做《追梦人》，唱歌的人叫凤飞飞。凤飞飞的声线呢，也是很沉稳大气的，音色温润扎实，演唱从容克制啊。这首作品的词曲创作精良，制作成熟，也是90年代影视金曲和流行音乐结合的绝佳的范围。

在诗意的旋律过后，我们要聆听一首国民级的经典老歌啊，庄奴作词，借鉴了经典的南洋民谣旋律重新填词改编啊，叫做《甜蜜蜜》，收录在

0: 很疏松的患者，我们是不建议用这种材料的。
1: 继续关注新闻。北京时间今天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U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64次飞行。记者今天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定于明天0点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换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最近，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约谈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边缘未导圆、锐利尖端突出、孔及间隙不合规、神带过长、警示标志缺失及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并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京多鞋品牌的样品铅含量超标超10倍，儿童若啃咬或触摸床体，重金属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积累会危害健康。昨天，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4投投出78.64米，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国际方面，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6号消息，3月2号至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此前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基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多云24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4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 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

0: 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说到癌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基因不好，或者是突然查出癌症，但越来越多研究提醒我们，癌症极少是平地起惊雷，它更是偏爱一块长期发炎的土壤。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为什么说长期炎症是癌症的帮凶。那每天该做哪些事儿来帮助我们高效抗炎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会来和大家一一分享，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眼科的王海燕主任中医师。王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4: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好的，我们来看到有一位听众咨询哈，说最近觉得眼睛特别干涩啊，特别是在这个空调房里待久了，感觉眼睛呢干涩发痒，像是进了沙子一样啊，甚至于还会怕光流泪。那本来呢以为啊，是不是这个用眼过度啊，感觉是小毛病，休息一下就能好，但是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改善哈。问这到底是不是干眼症的情况，该怎么

0: 患者来说呢，这个季节是需要格外警惕的啊，不然其实是会啊诱发这个青光眼的发生啊。那如果说已经确诊这个青光眼的话，我们到底该如何治疗？生活当中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眼科的王海燕主任中医师。王主任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哈，刚刚讲到了在这个季节哈，青光眼的患者可能需要格外的注意，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喝水，水如果喝得过量的话，它其实是会引起一个急性发作的。
1: 对，会诱发它的急性发作，急性闭青的急性发作。
0: 另外啊，像在这个季节比如阳光特别的这个刺眼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诱发呢？
1: 阳光刺眼会引起瞳孔缩小，它是对青光眼是有利的，所以在充足的阳光线下活动，这倒是可以的。就是光线一定不能太暗，就是我们看书啊、看报的时候，也要把家里的辅助的灯光要打开，不能说就是在
0: 黑暗当中
1: 黑暗的地方看手机，那个瞳孔
0: 时间长了就这是一个诱发的点，是吧？
1: 对，光线暗的地方，瞳孔三大特别容易诱发闭角性青光眼。
0: 那有一些这个青光眼发作急性发作的时候，它会给患者带来的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眼睛发胀，
1: 一般的胀痛，视物模糊，因为一胀痛，人的瞳孔就会散大，同时呢也这个角膜会水肿，然后视神经受影响。那么急性发闭青一般的都是看东西模糊、胀痛，甚至因为眼睛胀痛，它影响了我们的迷走神经，它会引起
0: 呕吐、
1: 呕心、恶心、呕吐，然后甚至食欲不振啦，甚至头疼啦、偏头疼啊，或者是一些眉棱骨的一些疼痛。那么，所以早期的，尤其在乡镇，像没有眼科医生的那些地方，他们会去呕吐了，头疼，
0: 吃坏东西
1: 就去了，就会经常会去内科去治疗。那么内科医生呢？就把它当头疼啊什么的找了一大圈，最后才发现是眼科的疾病。所以说头疼、呕心、呕吐，一般呢我们也跟内科医生宣传过了，就是及时的抓
0: 排查一下
1: 眼科会诊。当然大部分还是有眼痛的表现。
0: 这个还是很直观的一个，
1: 就是眼睛剧烈的胀痛，那种胀痛是非常痛苦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急性发作，就是患者第一感觉就是胀，眼痛、眼胀，
0: 就立马可能就会去医院了。他这个会不会就是胀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就是等这个水啊，特别是刚刚讲到对吧，疯狂喝完水之后出现的这种急性发作，他会不会随着这个水的代谢完了之后，他的症状能缓解吗？
1: 如果是这样的，那么也可能会缓解。但是青光眼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种恶性循环，一旦触发了这个机制，它前后的房间闭住了，前房顶着后房顶着前房，把前面的房间闭住了，闭住不要紧，但是所有的出水口都要经过前面的房间流走。那么那个前后一顶闭住了，那么所有的出水口都堵住了，那整个眼就处于一种恶性的循环。最后，如果是不管它，基本上是以失明告终的。所以说
0: 不能忽视。
1: 当然如果前后房处于一个比较相对宽松的状态，急性的小发作，就是一般的都是从急性的小发作，然后通过休息了，两个这个前房之间呢，两个房间它会松解开来，也有这种可能。一般180度以内，总共360度，180度堵住了还能解救，如果超过180度，基本上一发作就会往恶性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这种青光眼我们称之为就是绝对期的青光眼，就视力基本上都会失明的。
0: 所以还是要就是一旦有第一次发作就立马得去找医生看啊，好好的去进行一个治疗啊。那医生就是去了医院之后，医生会帮我们做哪一些检查呢？这个检查痛不痛苦呢？
1: 眼科的医生除了手术，基本上没有痛苦的地方。
0: 检查啊，
1: 都是一些看看玩玩的那种。
0: 看看玩玩。
1: 就是你只要看，
0: 就有一些仪器对吧？你就放眼睛放在上面看一看。
1: 对，各种各样的仪器，
0: 测一测，
1: 像裂隙灯看看前方的结构。那么眼底镜看看眼底的结构，都是不疼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这么简单。
0: 放松啊。
1: 测眼压呢，现在都是那种不接触的，就是有一个像气流，像吹风一样的
0: 吹过你的眼睛、眼球上，对对对，
1: 啪的一下打在这个眼睛上。

0: 他们那么一过去呢，有那么一点恐惧，就是克服一下就行了。
1: 但基本上我做过，我记得我好像做过，就没有什么不适。就当你还觉得哎，怎么一阵风就过去了哈，很快。
0: 第二个眼的时候，可能有点稍微有点恐惧。
1: 对对，因为第一只眼睛有过这个、
0: 就会哇哇叫了。
1: 嗯，是是是。
0: 那么后面呢，我们会查视神经纤维，像 OCT 扫描，用激光去扫它的一个视神经纤维啦。包括视神经损害的某个程度，还要做视野检查，就是视神经的损伤会伴随我们的这个视野的缩小，这两个眼睛视野会向心阵型的缩小，从鼻侧开始向中间开始缩小，最后缩小到最后的人，尤其是急性的还好，急性的其实能救，最难救的就是慢性的，
1: 反复发作
0: 的不，他有的人都不疼，
1: 没有症状，
0: 晚上疼，晚上偶尔有点昏沉沉的、或者是他的眼压不会太高，因为疼一般的超过35到40才会疼，一般的27、28、32他不怎么疼，稍微有点不舒服，然后呢他就缓解了他就不到医院去看，
1: 对，
0: 这样
1: 耽误了
0: 慢性青光眼，最后来的时候视神经一塌糊涂、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保留中央的视野，这叫什么，就是叫管状视野，我们看我们一个成语叫管中窥豹，
1: 窥豹，对、
0: 只可见一斑，那么只能看到中间这个
1: 一点点的
0: 中间的这片视野、也许中间的视力很好、也许还4.8、4.9的视力、但是它的视野范围，像我们正常人比如说有90度，那么它只有10度，那么缩小了很多，那么10度的视野我们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低视力人群，那么低于5度我们就称为盲人、就不管你的中心视力多好，因为这样的患者你走路是没法走的，
1: 旁边看不到，
0: 旁边的车子来往了或者是危险来了你是感觉不到的，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人是不能参加工作的、所以说这也是一种盲人，所以视野
1: 就不能等到这个青光眼发展到这种程度了，是吧、
0: 对，所以
1: 太可怕了。
0: 慢性青光眼我们主要是慢性闭角型青光眼比较常见、还有一种开角型的青光眼，我们亚洲人很少，我们周围像我们做医生的确很少遇到，往往都是一些别的种族的，或者是、或者别的种族或者少数民族啊、或者是特异人群，很少、我们大概100个人里面有个一两个开角型青光眼、大部分都是闭角型青光眼，
1: 是的，
0: 慢性闭角型青光眼也很多。
1: 那所以说一旦第一次有这种急性期的发作的话，就赶紧得要来看，得要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啊。
0: 对，
1: 那这个怎么治疗呢？能治疗好吗？
0: 一般负责任的医生的话，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青光眼的患者，所以说
1: 哪怕是潜在的他也不会放过、
0: 比如说我前面一个病人，我大概3分钟给他开完了，要开走了、来了一个青光眼我就头疼了、因为我预计我得跟他，因为青光眼的人还有一种性格，就是他一般的青光眼的人都比较焦虑，都比较就是抑郁的状态，这样的人群
1: 是因为有症状带的不适吗？还是说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容易导致青光眼？
0: 这样的性格就是郁闭的性格，它会导致青光眼。
1: 哦，
0: 因为它血流不畅嘛，它这个局部的防水流畅也不流畅，所以这样的人群往往处于这样的。所以我
1: 中医是不是还有这种干预的说法？对吧？肝开窍于目嘛。
0: 因为青光眼里面其中有个症，我们就称之为肝郁气滞，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其实还有痰火郁结啦、气滞血瘀啦这些。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我们基本上要设定好了，也一定要给他讲通了讲明白了，把自己的病情一定要搞清楚了，让他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因为我们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青光眼的患者，这样的患者放回去，那么稍要不注意下一次急性发作来了就瞎了，
1: 哎呦太可惜了，
0: 的确就是违背我们医生的职责，
1: 对，
0: 所以说
1: 医者仁心啊，
0: 我们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我都是跟他讲了又讲，
1: 苦口婆心啊，
0: 不明白的再回来再唠唠嗑，再讲个20分钟再走、所以经常会有的时候
1: 上课
0: 遇到一个青光眼的患者，你得花半个小时去给他讲这个问题。易从心好的还好，易从心差的你得把他，你甚至要求他来找你治疗。
1: 天哪，得加个微信是吧？天天监督你
0: 啊，还得做这个检查，视野检查，什么视神经检查。
1: 嗯，
0: 我这个不是骗钱吗？或者是故意的多花我的钱，
1: 我是不是过度医疗了？
0: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想不想放过你？你这个眼睛会瞎的。他视力很好，但是他你就得预估他可能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急性小发作过的，甚至没发作前驱期的这种情况。
1: 前驱期怎么发现呢？他就眼胀吗？
0: 前驱期就是一个眼发过了，另外一只眼叫前驱期，还有一个就是没发过，没有任何症状，但是呢， 我们从结构上来看，比如它是个远视眼，前方很浅，前方很浅，两个房间基本上就贴在一块了。那么基本上它如果白内障再重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往上一顶，那么这个房间就完全闭住了，
1: 就很非常极高危人群。
0: 尤其过了65岁，白内障出现了，它不一定是模糊的白内障，它就是白内障的过程呢，先是膨胀，最后这个晶状体啊慢慢的会变大，变大那么一点点之后，哪怕0.几毫米。那么它这个前方就容易被受挤压，就会引起眼压的增高。所以说亚洲人的青光眼，想要把它治好，基本上都要等到白内障做完之后。这个是我们的规律，就是说最后一步一般都是白内障。所以有的时候像70岁，我们干脆就先做白内障，那后面就没了，没事了，就是再也没发过青光眼，也没有来找过你。
1: 哦，
0: 甚至还有我做的最年轻的还41、42岁的，
1: 这么年轻，
0: 47、48岁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后来先打激光，他还是经常发作的话，后来干脆做了白内障，做了白内障以后就再也没发过青光眼，就是慢闭，
1: 这就一劳永逸了是吗？
0: 青光眼，我们亚洲人的青光眼基本上是一劳永逸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我的一个经验，就是每个医生有不同的处理方案，当然一些透明的晶体，有的实在不忍心下手的，我们就打个激光啊，做一些，但是药物啦，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物，尽量是改变它的机械结构，去改变这个人的一生，而不是用药物去维持，因为你降低它的防水生成，就是你好水流不走，我可以让它少产生点水，让它没有水过来，但是没有水，这个水是干嘛的？水是营养我们眼球整个一个组织的一个营养物质，你不让它产生防水，也就是说它的营养物质慢慢会减少，那么时间长了，眼睛慢慢会退化，会衰变，会引起视网膜的一些退化，包括黄斑变性啊，或慢性的甚至引起白内障。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及早的机械的结构的处理，而不是满足于眼压控制到个20以下。其实眼压控制到20以下，你白天控制了，晚上有的时候它还会高，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我的追求就是不用药或者少用药的情况下也能保持个眼压的稳定，那么想达到这个效果必须要做激光或者其他的，或者是白内障手术。所以说我们比较干脆，因为这个东西宁愿错杀1000，不能漏过一个这个人就瞎了。
1: 是的，严重影响了他后半生的生活质量，是吧？
0: 对，所以从病人的依从性来讲，我的经验就是只有病人瞎了一只眼之后找我的那些人，那个人群是最听话的。
1: 对，他已经吃过这个苦头了，
0: 因为这些病人你叫他做白内障他做啊，他为什么一个眼睛已经瞎掉了，另外一个眼睛眼看的就是，我告诉他双青光眼有个常识，就是都是双眼没有单眼的。
1: 哦，
0: 因为两个房间都是你自己造出来的，
1: 对，
0: 他基本上是一模一样，两个手伸出来几乎都是一样长，所以说青光眼都是双眼没有单眼的青光眼。
1: 所以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呢？喝水要注意是吧？不要在这个黑暗的，
0: 对，这些就是要注意
1: 环境下看手机，
0: 用习惯了。
1: 嗯，
0: 但是一旦出现苗头，及时找医生才是最重要。
1: 嗯，是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有关于这个青光眼的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眼科的王海燕主任中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王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嗯，有需要的各位啊，也可以去啊中医院眼科来找王主任。好，那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是卓伟，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说到癌症，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基因不好或者突然查出癌症，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提醒我们，癌症极少是平地起惊雷，它更偏爱一块长期发炎的土壤。随着年龄增长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体内可能会悄悄燃起慢性炎症，它不是嗓子疼发烧那样来势汹汹的急性炎症，而更是像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地扰乱身体修复，加速癌症的形成。一项大样本研究明确指出，慢性炎症是至少8种癌症的帮凶。研究团队通过炎症评分系统对44万人进行长期追踪之后发现，炎症水平与癌症风险呈剂量依赖性，
3: 也就是炎症水平越高，风险就越明显。数据显示，与炎症水平最低的人群相比，炎症水平最高的人总体患癌风险增加大约40%，而八种与炎症密切相关的癌症，像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子宫内膜癌、膀胱癌、肾癌，风险更是飙升了80%到100%。在死亡率方面，总癌症死亡率上升30%到40%，炎症相关癌症的死亡率则升高70%到80%。换句话来说，慢性炎症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而是癌症实实在在的助推器。那想要抗炎，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答案是运动。研究发现，每周运动117到500分钟，大致相当于每天快走或是慢跑20到70分钟，炎症相关癌症的风险就能降低21%，癌症总死亡率下降34%。研究还特别强调，运动绝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高效又免费的防癌策略，不花钱，几乎没什么副作用，性价比极高。更有意思的是啊，运动带来的免疫增强虽然是暂时性的，但只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运河919服务队接力救助骨折船员。水利部今天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调查显示，韩国亲子共餐比例骤降，日常深度陪伴严重缺失。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分时段头条。最近，一场急速救援在苏南运河镇江段引航道内展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运河919志愿服务队在巡航途中成功帮助一名在船上作业时不慎骨折的船员安全转运上岸，为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当天下午2点左右，运河919服务队队员们正在引航道内执行日常巡航任务，此时前方一艘名为新庄油558的危化品运输船上，船员站在船头频频挥手呼救，显得非常焦急。队员们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原来该船一名船员在甲板进行缆绳作业时，因地面湿滑不慎跌倒，导致小腿骨折，伤情较重。船长虽已拨打120急救电话，但因船舶吨位较大，航道条件受限，无法快速靠岸，受伤船员面临无法及时送医的困境。机警急动，队员们考虑到伤者骨折部位特殊，随意移动可能加重伤情，于是立即制定稳妥的转移方案。借助执法艇机动性强、吃水浅的优势，队员平稳靠泊目标船舶，协助船上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伤员转移至艇上。随后队员们开动执法艇全速驶向交通执法水上趸船，抵达后队员们又合力将伤员转移到了已在岸边等待的120急救车，实现了陆上与水上的无缝衔接。因救援及时，目前该船员已得到有效救治。继续关注新闻。据公安部网站消息，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任务。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切实维护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有力打击了网络灰黑产。网警提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实施舆情敲诈，严重扰乱网络秩序，属于违法犯罪。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深挖黑灰产全链条，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同时呼吁广大网民理性发声，文明讨论，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据中国水利微信公众号消息，预计今天开始到19号，长江上游、嘉陵江、岷江、大渡河、西江上游、松花江、乌苏里江等地累计面降水量将有30至60毫米，局部将有70至110毫米。

0: 水利部信息中心继续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黑龙江、江苏、上海、浙江、河南、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清晨，琼州海峡水域一艘渔船突发火情，船上八名船员陷入险境。海口海上搜救分中心立即调度执行护航开渔任务的两艘海巡轮赶赴现场，并联动湛江渔政执法力量同步驰援。海南海事局通过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实时监控水域，持续播发航行警告，引导过往船舶避让，协助救援。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不到一小时成功扑灭火势，所有遇险船员目前已安全转移。国际方面，韩国疾病管理厅16号发布的2025年青少年健康面板调查统计及数据显示，受升学压力加剧、家庭成员作息错位等因素影响，韩国父母与孩子共餐频率大幅下降，青少年每天与父母共进晚餐的比例随年级升高持续走低，从小学6年级的66.3%降至初三的42.4%。高一的27.4%，高三阶段仅有19.2%。与之相反，每周亲子共餐不足4天的青少年比例，从小学6年级的14.7%大幅飙升至高三的60.9%。高三学生群体中，有60%每周与父母共同用餐不足4天，10.4%的学生几乎从未与父母同桌用餐。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进一步印证了亲子共餐的积极作用。青少年每周亲子共餐每增加1天，遭遇重度压力、抑郁情绪和高度焦虑的概率可分别降低12%、9%和8%。常态化共餐的家庭和睦程度也普遍更高。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多云24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4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欢乐群英会。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6。

0: 4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人生祸福在机缘，命也无凭树也偏。谁信卫青还上主？安知石崇送空船？鸡虫得失终成幻，鱼鸟飞前各自然。唤醒塞翁成一梦，始终生死只空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唱的一段太平歌词《白蛇传》。那关于太平歌词这门相声的基本功，郭德纲会在段子里为您介绍。咱们话不多说，请出郭师傅。
8: 欢迎我再来一段啊！我怎么不记得刚才演了呢？人来的不少，满坑满谷，我很欣慰啊！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咱们的传统艺术不会灭亡。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这个剧场演出是整整一周年。这一年里呢，离不开大家的支持，观众朋友们实在是太捧了。今天早上最早有10点多就来占座的，啊，有不到10点的，有多没走的，啊，但是咱们剧场小，没有办法，很多朋友都站着听，实在是抱歉，慢慢来吧。过段时间把这台缩小点儿，把台拆了改席梦思店了，大伙儿都坐着多了。不管怎么说呢，得谢谢大家啊！太平歌词这种形式呢，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呢，是相声演员必须会的，都知道说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这个唱就是唱太平歌词。有人说了，我听你们的相声演员跟台上说了，我们这个唱啊是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那是胡说，那是学唱。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解放前来说，一个相声演员不会太平歌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在后台你的收入会因为这个减少。因为什么呢？四门功课你少一门，你不会唱。但是后来呢，都进了专业团了，都有了工资了呢，把一批演员算是解放了，也不用再学这个。他不好唱，为什么不好唱呢？一上个劲儿，一下劲儿，来回叨叨，按说好唱，但是没有什么乐队啊，也没有什么伴舞的，全凭一人一张嘴，两块板儿跟这儿敲，击节耳歌，不会唱，唱不好听不行。现如今呢，很多演员也不爱学。专业唱这个也不多，也就我们后台在全中国范围内还有2位硕果仅存21岁高龄的 两位艺术家啊，岳云鹏、李云杰，还他们俩唱，剩下是真没人唱。我呢也唱不好啊，因为什么呢？过去前辈们太多，高人也多，但是作为功课不能不学。今天唱一段《白蛇传》，这是一个民间的故事，大伙都知道，四大名著嘛，是吧？三国、水浒、白蛇传、郭德纲相声选啊。这是当初我们老前辈很多高人们唱这段唱得很好啊，学生我智力成城给您唱这段太平歌词《白蛇传》。

这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得是峨眉山伯蛇下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怒冲冲开法海临了凡界，在这金山刺对把这方丈当，这一天许汉文烧香还愿，老法海拦去路有雨开枪，我算定你的气算定的怪忙，缠绕你接连里到许真阳，有许仙问此言魂飞魄散，留在了文殊院未转千堂，青波蛇一路就找到了寺院，那手指山门马火伤，放出来而复还则罢了，若不然清风剑下秃头命亡，众僧人急忙忙把这山门关上，那抱头鼠窜往内藏，小青儿举来了这个虾兵蟹将，众水族显身通水淹佛堂，老法海坐的莲台下去念咒，那水也涨庙也涨满不了山墙，钱塘县的众里民遭了涂炭，数十万生灵在水内亡，半悬空又来了天兵天将，那金吒木吒哪吒太子托塔的天堂，四指公曹二十八宿，那门呀上路将关口的杨二郎，李天王一路就记下了宝塔，眼森森要把这博蛇来伤，亏星爷花策阴放他逃走，只因他腹内还有状元郎，老法海换过了许仙开眼道，我赐你佛钵取吧药香，许汉文接不了佛钵心长硬，你又回头来够我的钱塘，在这一路上点点飘散桃心雨，笑笑不断柳风扬，顾不得连理智狂风吹散，顾不上比鸟滚下伤亡，玉碎诸臣人活在爱这镜花水月两分章，穿大街过小巷来得多么快，起珠帘走进来者

0: 波般恩爱，曾记得那红罗帐下会鸳鸯，那五月十五端阳日，大不该夫妻对坐饮雄黄，三杯酒下咽喉，醉倒在桥金帐，哎，见鸳星吓得儿子命见阎王。长寿山到我了欢娘草，参与那寿山的神仙我大战了一场，多亏了寿星爷发了此音，挣了那保命单，我是转回了家乡。我紧问蓝牙有金簪，那个小丫鬟把这金簪滚下，大舅儿妇你转欢娘，我只说了到金山你的烧钱还愿，有谁知飞在横我落在身旁，到如今你手托佛不回家转，口口声声要不要香，看起来红颜薄命真命苦，空叫我眼泪流干存得了肝肠，奴好比月当空被这乌云遮上，奴好比瓦上霜管难见日光，奴好比中断线那昏天无路，奴好比人家女见了王阳，我这看起来人生苦短无有救，不由得两泪流干散了胸膛，忙把娇儿怀中抱，为娘我有句话洗净端详，再吃口为娘端肠得乳，从今往后离了亲娘，满愿休把这娘满愿，满愿你不丧了天良，回头来忙把这亲儿叫，你与我抚养小儿郎，忙把娇儿避过去的刷了拉佛波法了好光，我娘子压得了这雷峰塔，终朝每日受凄凉，好可叹十八年栽树才，马鞍许梦娇中状元，雷峰塔下见了亲娘，我一言唱不尽这佛舍转了，我是愿诸位可嫁欢乐时福寿绵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伴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是播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太平歌词《白蛇传》，感谢大家继续回到咱们节目里来。介绍一下联系方式，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把您的建议和要求直接告诉小楼。那下面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一段小品，这是郭冬临、牛莉领衔表演的《一句话的事儿》，咱们来。
5: 呀，这么多人呢，
6: 讨厌啊。
7: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6: 怎么了？
5: 你太感人了，你。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你听啊。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6: 给给给。
5: 能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6: 短消息。

0: 谁来的？嗯。
1: 木怎么了？
2: 还是他，你听哦，他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他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准备明天登。
1: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0: 吃吃吃，
1: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0: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1: 什么事啊？
0: 我电话。喂，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1: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0: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嗯，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1: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0: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这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上，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1: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0: 你不用，
1: 那就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
0: 后悔我？喂
3: 喂，
0: 是个男的。喂，哎，谁啊？
3: 我是三哥。
0: 三哥，哎，你不是陪？
3: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0: 那就去。
3: 哎，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
0: 啊！那我怎么说？
3: 和以前一样。
0: 嘿，
1: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0: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1: 你什么？哎
0: 呀，你看你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1: 头。
0: 三嫂吧。喂。
4: 喂，郭子。
0: 三嫂。
4: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0: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4: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0: 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4: 啊，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1: 哦。好啊。
0: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0: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1: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0: 给谁打？
1: 喂。老王大哥，哎，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啊。
3: 丽丽啊，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3: 对对对，我们在一起呢。
1: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3: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1: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0: 我去上趟厕所。
1: 站那儿！
0: 又给谁打？你
1: 喂，小四儿啊！哎，啊，我是你嫂子丽丽。
5: 哎，嫂子。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啊？笑什么笑啊？哎呦，
5: 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1: 放心。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5: 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你。
1: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6: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1: 是。
0: 谁来的？哎呀！ 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
7: 你哎呀，
0: 喂
5: 喂，
0: 小四儿，
5: 郭三，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呢。
5: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1: 你瞅瞅人家，哎，
5: 怎么旁边有个女的？啊，
0: 谁？那她是那谁？
5: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0: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100个真心，100个诚心。
1: 我对你是100个不放心。
0: 你干嘛去啊？
1: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着我在撒谎是不是？
0: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1: 行了，你起来，
0: 我没弄错。
1: 哎呀，
0: 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
1: 我
0: 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1: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0: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1: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0: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1: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0: 好，
1: 给谁打？
0: 菲菲。喂。
4: 喂。
0: 菲菲啊。
4: 哪位啊？
0: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4: 哦，郭哥。
0: 你能坐会儿。喂，郭哥。
5: 什么郭哥？
0: 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4: 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0: 不，那麻烦你让他接个电话。
4: 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0: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1: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0: 给李阿姨打什么？
1: 你打不打？
0: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1: 不打我打。
0: 干嘛？
1: 通了，快说，李阿姨。
8: 喂。喂。
0: 喂，李阿姨。
8: 啊。
0: 你好，我是郭子。
8: 啊，小郭呀。
0: 嗯。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8: 没有啊。
0: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8: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
0: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
1: 怎么会这样？
0: 来，自己把你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1: 呀，李阿姨，快快，你
0: 说我不管，
1: 我怎么说？
0: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1: 喂，李阿姨，
8: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啊，
1: 我在家呢。
8: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1: 我真在家呢。
8: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回事，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哎，
8: 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啦。
2: 丽丽，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1: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0: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
1: 嗯。
0: 从今以后，咱俩。
1: 嗯。
0: 哦。
1: 嗯。
0: 我啊什么？我都饿了。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
1: 哎呀，快走啊！
0: 快都几点了？来来来。
1: 喂。
0: 来。
1: 啊。啊。 姐来的电话。
0: 大姐，什么事儿？
1: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了，那美国人。
1: 对。
0: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
1: 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啊！大姐呀、啊，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是有点小心眼吗？
0: 哎呀，我太了解他了。
1: 大姐呀、啊，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0: 这点事儿，我当时想，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
7: 没问题。
1: 来，快接，说来就来了，快。哎呀，
0: 喂，
9: 哎，
0: 谁呀、
9: 啊？我是大姐夫，
0: 美国的，中国的。大姐夫，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
9: 来了，刚进门。啊，在你们家呢？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0: 又来了，大姐，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啊，
1: 郭总，郭总，
0: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9: 你把门打开。
0: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9: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1: 完了完了，来了，圆吧圆吧，你说你能圆好的，你自己圆去吧。
0: 还没挂呢，哎呀，快去开门。
1: 你去开。
0: 我求你了。
1: 我求你了。
0: 石头剪子布。
1: 石头剪子布。
0: 开门。哇，
1: 你开门。
0: 我赢了。
1: 谁赢谁开。
0: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1: 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
1: 正在厕所呢。
9: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0: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哎呀，
1: 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9: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啊？
0: 你怎么知道？
9: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这事儿，你们知道吧？啊！这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6: 哪儿漏电了？
9: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导。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是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0: 送钱包干嘛？
9: 你怎么不明白呀、啊？这饭咱得请，咱不能在美国人面前跌份儿。
0: 大姐夫、啊，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这钱包我去送。
1: 哎，你们去吃饭，这钱包我去送。
0: 不，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啊？不是，我说，看美国大姐夫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哎，待会儿咱们一块走，我去上趟厕所。
1: 好。哎呀，啊，郭子，电话，
0: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啊。
1: 谁信呢？
10: 刚刚咱们共同收听到的，这是一段小品，一句话的事儿。在本期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侯长喜、杨少华合说的《生死之间》，跟咱们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遥相呼应。
11: 看您的表演，感到非常的高兴。
12: 是啊，
11: 喜欢听您的相声啊。啊，我认为您的表演。非常的生动，语言非常的幽默。
12: 您这是夸我。
11: 而且我听说您有个特长。
12: 什么特长啊？
11: 说您的眼力非常好。
12: 嘿，他们都这么说。
11: 无论干什么，从您眼前一过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2: 这不假。哦，这么说吧，我们团里边的年轻人搞对象，都请我去目测把关。我到那儿一看，我说行了，那准行。结婚以后生活木头小单间去了。
11: 所以您看呢，生跟您就把我们火葬场当成生死之间的国境线，人生必经的一道关口。
12: 那可就太好了，认识你侯长喜啊，你在那把关，我出。

0: 棺的时候可以带点东西，就甭上税了。
1: 哦，您什么也带不走？
0: 怎么办？
1: 比如您死了，
0: 嗯，你才，你别说着，我心里别扭。
1: 不是给您举例嘛？
0: 举例的我也不爱听啊。
1: 啊，比如您死，您的老伴把您要送到我们那儿要出境。
0: 哦，
1: 我一看穿的过于讲究，我还得劝劝他呢。
0: 那你怎么说呀？
1: 哎呦，大妈，
0: 嗯，
1: 您把杨老师这大衣拿回去吧。
0: 哦，
1: 那边天不冷。嗯，这手表您也拿回去，用不着，那边全自动报时。
0: 嗯，
1: 您拿回去还能做个纪念，烧了也白烧。
0: 嗯，
1: 我们这儿有规矩，
0: 嗯，
1: 无论什么到我们这儿通通烧毁。
0: 哎，我临死落个轻松愉快，也就是。
1: 不，您老伴儿想不通。
0: 嗯，
1: 哭得死去活来。
0: 他怎么说？
1: 我还得劝劝。
0: 您怎么说呀，
1: 大妈？
0: 嗯，
1: 您可别太难过了啊。
0: 对，
1: 您这要伤心个好歹也是麻烦事儿。
0: 嗯，
1: 对不对？人死如灯灭。再者说了，杨老师到那边。不是人生地不熟，
0: 哦，
1: 有朋友比他早去的，
0: 嗯，
1: 说不定您还没到家呢，他们几位那打扑克呢，
0: 还许在那边打牌呢。
1: 啊，怎么样？
0: 这么一说，我告诉您，
1: 啊，
0: 我们家属就不难过了。
1: 您说对了，
0: 啊，
1: 火化工作就是减轻家属的痛苦。
0: 哦，我告诉你，死人本身就是痛苦的事儿啊。
1: 不，您不能那么说。
0: 嗯，
1: 火化工作如果做得不细致，就能给家属留下长期痛苦的回忆。
0: 是吗？
1: 您比如啊，嗯，您死了
0: 又来了。
1: 不，这举例嘛。
0: 不爱听
1: 啊。就是您死了，您的家属把您送到我们那儿去
0: 啊，
1: 要进行处理。
0: 嗯，
1: 这时候您的家属一进悼念室就是要哭啊，对不对？嗯，
0: 我出去。哎哎哎哎哎，
1: 几位控方，你们哭的这位啊，是上波那个
0: 啊？
1: 你们那位还没退出来呢。
0: 嗯，你早干嘛去了你呀？
1: 早干嘛去？早忙得过来吧。这一早上叫我来这儿，我连口水还没喝呢。你给我买瓶汽水，我给你退出来。
0: 谁给你买汽水啊？
1: 这还是的。
0: 哎，退出来，
1: 退出来了，哭吧。
0: 哎，哭吧。
1: 几位，不急事就得啊，这哭不活啊。你要把他哭活了，可把你给吓死了啊。
0: 嗯，怎么说话这事儿？
1: 不不不，几位一起告别吧，一起告别吧，慢点的啊，这我得吃饭了啊。一鞠躬，
0: 嗯，
1: 二，把几位等会儿，你们死男女的
0: 啊？男的就是我呀。
1: 哎呀，那别鞠躬了，
0: 嗯，
1: 这是老太太。
0: 嗨，我这什么工作态度这是？
1: 这事儿过了十年以后，您家属想起了还埋怨您呢，
0: 能不埋怨吗？
1: 你看少华这个人呢，
0: 嗯，
1: 他就是窝囊。一辈子干什么事儿都不知道抢先儿。
0: 嗯，
1: 你看这不临烧的时候扔让老太太压根儿了
0: 啊？像话吗？这
1: 当初你怎么不圆一声呢？
0: 我圆他跑了。
1: 你看我们的工作不细致，是不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
0: 对，
1: 我们要让哪位家属都要减轻他的痛苦。
0: 嗯嗯嗯，
1: 让每位死者都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0: 这人都死了，怎么还有美好印象啊？
1: 我们火化工作其中就有为死者美容。
0: 哦，为死者美容。
1: 哎，
0: 您说说。
1: 您比如吧，
0: 嗯，
1: 啊，您死了
0: 又来了三回了。
1: 不，拿您举例嘛。
0: 不爱听，没告诉你
1: 啊。因为您呢不会修理电器。
0: 嗯，
1: 家里电扇坏了。
0: 哦哦，
1: 您把脑袋钻到扇叶里去了。嗯，然后您就插插销。
0: 呵，
1: 结果电扇一转呢，把你脑袋炫一巴拉去。
0: 那半拉脑袋我怎么戴帽子呀？
1: 您就别戴帽子了。您说您那个半个脑袋离开大家，您的亲友、您的家属、您的观众又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可怕不可怕？
0: 那是害怕的印象啊。
1: 我们不能让您这么走。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要对您美容。
0: 美容
1: 首先进行塑形化妆。
0: 什么叫塑形化妆啊？
1: 用橡皮泥先把您的残缺部分要修补好。
0: 嚯，
1: 哦！哎，然后要按摩您的面部肌肉。
0: 哎呦呦！
1: 最后要涂上一层淡淡的油彩。
0: 哦，
1: 经过我们美容以后啊，
0: 嗯，
1: 您躺在那儿就。

0: 3.2%。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鸭梨、飓风葡萄、富士苹果、大白菜和大黄花鱼，幅度分别为3.6%、3.6%、1.8%、1.6%和1.4%。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就强制性国家标准、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9月13号。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我国法定计量单位制度的基础性技术文件，直接关系到教材、出版物、产品标签、检测报告、贸易文件等使用计量单位的一致性，适用于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工业生产、文化教育等一切使用计量单位的场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本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6号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物传真、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服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国际方面，记者今天从大疆创新获悉，美国当地时间8月14号，大疆创新诉美国国防部案迎来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下级法院需重新审理大疆被列入五角大楼中国军事工业黑名单一案。这一裁决标志着大疆在美长达数年的相关法律维权获得了重要的程序性胜利。此前公开报道显示，大疆于2022年10月首次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大疆方面多次声明并公开反对这一列名。在申诉无果后，大疆于2024年10月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2025年，下级法院曾作出有利于美国国防部的裁决，大疆随后提起上诉。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明天多云24到33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4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流声》。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喜欢雨天的夜晚，不要是那种倾盆大雨，

最好是细雨绵绵。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待在家里，点一盏橘色的灯，隔着窗看细雨点点，去听雨滴拍打屋檐，或者你可以干脆撑一把伞，漫步在雨中。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听雨的旋律。

0: 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是齐秦1994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男人的声音也被时间消磨得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是歌声当中的痛好像一直都没有变化。偶然听到，就像是打开了时间的大门，还是会让你心头颤动。这首歌似乎也只有齐秦像雨水一样清冷孤寂的嗓音，才能够唱出那份淡淡的忧伤。
1: 依然清醒雨中的我和你。
0: 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雨的声音，这首歌《大雨》。

这是歌手娃娃1991年的作品，说的是一个女人在街角看着自己的爱人和另一个他在一起。天将要下大雨了，不知道这雨声是不是能掩盖女人心碎的声音。这首歌当中，娃娃的演绎让人印象十分的深刻，她突

0: 或者哭腔的声音好像在雨中不断的回荡，令人动容。收音机前的各位，雨中的你曾经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这是歌手张清芳1995年12月出版的专辑《大雨的夜里》同名主打歌曲《大雨的夜里》，也是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转型之作。一个为情所困的女子在雨中无力的伤感哭泣，漫天大雨就好像是落进她心里的泪。
1: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雨天的歌，下雨天会给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屋外滴滴答答，屋内灯光昏暗，会让人生出一种任外界怎样喧嚣，我自安宁的感觉。工作和生活当中积累的压力也会在淅淅沥沥的雨声当中缓缓地释放。也希望各位，你的雨天是平和淡然的。我们来听到范晓萱这首 Rain。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些经典旋律当中听雨落下的声音。

0: 齐秦冬雨，选择他1987年第五张同名专辑冬雨，这也是专辑的主打歌。这张专辑呢，是齐秦在狼时期商业上最为成功的专辑，其中的歌曲可以说是每一首都很经典，比如冬雨、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等等，都是能引起大合唱的作品。而这个时期也是齐秦嗓音最为巅峰的时期，清澈悠远，就像是雨水，带着一丝清冷和伤感。
1: 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
0: 我们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作品，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冷雨夜》。

0: 是 Beyond 乐队1988年的作品。当年黄家强为了音乐事业不能陪在女友的身边，最终和相恋六七年的女朋友分手了。哥哥黄家驹就决定写一首歌送给弟弟，但是当年黄家驹谱完曲之后觉得太过于流行，和他们当时比较摇滚的风格不太相符，就不准备使用。而黄家强觉得很喜欢，黄家驹就说，你要是喜欢就自己填词自己唱吧。于是黄家强为歌曲填上词并且亲自演唱，而这首歌的旋律也都透着那种忧伤凄凉和无奈，就像这冷雨夜里伤心人眼角的泪。
1: 从温馨的往日消失了，
2: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0: 各位家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赵盼，今天站到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段我的亲身经历。
1: 本次活动邀请的主讲人赵盼盼是新镇江人，镇江蓝天救援队队员，拥有多年一线抢险救援经验。今年四月，他在返乡料理父亲后事途中，在河南邓州救下一名落水女子，获评邓州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这次走进社区课堂，赵盼盼结合自己多年抢险救援经历，重点讲解防范溺水相关安全知识。
0: 我呢去过很多救援现场，然后有很多呢就是孩子啊，是因为贪玩啊，或者说安全意识不高，造成过很多悲剧。
1: 小朋友刘佳悦。
2: 听了赵叔叔救人的故事，我特别感动，他特别勇敢，是我心中的大英雄，以后我再也不会私自去水边玩耍，也会提醒身边的小朋友远离危险水域，好好学习安全知识，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1: 本次活动还面向社区居民普及了用电用气安全、应急自救互救等使用知识，同时结合护苗专项行动，引导辖区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活动设置趣味问答、实操演练互动环节，通过小手拉大手的形式，让家长孩子同学习共提升。
3: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一至七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40.2%。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野营帐篷和遮阳棚用织物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规定了各类野营帐篷用外帐织物和遮阳棚用织物的质量技术要求，旨在引导企业提高户外纺织品功能性指标，提升消费者户外露营的使用体验。随着露营经济快速发展，野营帐篷、遮阳棚产品品类丰富，登山探险、长期旅居等多元场景对织物使用性能提出更高要求。本次标准修订从产品分类、质量指标、检测方法等方面进行优化升级。韩国国防部17号称，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说，他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韩美军方计划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朝鲜外务省此前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6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知情人士称，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明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4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收获

0: 更多精彩。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2: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这刘守光太不是东西了，囚禁了自己的父亲，自封卢龙节度使、幽州大都督，这一下啊，连他爹的老窝都给端了，不光把罗氏给抢回来了，还把他老爹这些年的积蓄呀，都弄得手了。刘守光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儿来了，他哥哥刘守文不干了。上回书咱们说了，刘守文领兵在外，他一听说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了，当时好悬没给气疯了啊。刘守光你个畜生啊，父母把你养大了容易吗？啊，一把屎一把屎的把你养大的，为了把你养大了，糟践多少肥料啊，少种多少庄稼呀，啊，你现在干这事儿，对得起父母吗？我非回去抓你不可呀，让你把这些肥料全吐出来。他是一怒之下呀，离开所在之地，带着人马是攻打幽州。刘守光听说这事儿了，他也急了眼了。当时点兵30000在幽州的外界，就跟他哥哥两军对阵。刘守文手底下有一员大将，名叫郭一木。怎么叫郭一木呢？这个人呢，就一只眼。你想他能不叫一木吗？别看人家一只眼，但是这能耐可大，射箭那是箭无虚发，百步穿杨。一只眼嘛，不用瞄准，抬起手来张弓搭箭就射，比别人啊射的还都要准。这个人呢，不光射箭准，而且武艺也好啊。胯下马掌中枪有几何的勇战，是刘守文手底下第一的勇将啊。当时两军这么一对阵，郭一木就出了阵了，把坐下菊花青一催，来到两军阵前，高声断喝：尔等不义之徒听了，哪个不怕死的敢撒马近前一战呢？刘守光手下的大将李庆不服气了，一催马出来了：姓郭的，你别说狼言夸大话，识时务的投降我们家二公子，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呀，我让你在豆下做鬼呀。郭一木一阵的冷笑：二公子的所作所为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诛之，你还捧他的粗腿呢？ 我看你呀、也落不了什么好结果，照枪吧你。大枪一抖，是迎面就扎，迎门翻不过呀，扎面门稍挂两肩头，李庆喝刀这么一挂，顺手就是一刀拦腰锁玉带。郭一木立枪一崩，枪头子往里一递，李庆还没等往回撤刀呢，人家这枪啊就扎在他软肋上了，把李庆疼的一声惨叫，撒手扔刀是滚于马下。李庆这一死呀，他兄弟李贺催马就过来了，要给哥哥报仇，还没等跑到一半呢，郭一木抬腿把弓箭摘下来了，啪就是一箭呢，正射在脑门上，前边射进去了，后脑勺露出一箭尖来，这位扑通一下从马上掉下去，也死了，连死两员大将。刘守光气的是暴跳如雷呀，全都是废物啊，干嘛吃的，继续给我上，活捉刘守文我是重重的有赏啊。俗话说得好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将宇文拓晃动掌中奉旨刘金躺就奔两军阵前了，抡躺就砸郭一木。郭一木呢举枪相迎，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块儿了。这宇文拓可挺猛啊，这条大躺挂定风声，围着郭一木是呼呼乱砸，一时之间可就占了上风了。一转眼二十几个回合，郭一木是搏马就败，耳听着马蹄声从后边是越来越近，他又把弓箭摘下来了，左手如同推动泰山，右手压塞怀抱婴儿，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啪嗖，这支箭可就出去了，真准呐！宇文拓嗷嗷怪叫，还在这追呢，一道白光就到了，再躲闪可来不及了，扑

0: 将士兵的胆，大首领阿保街当即拍板插手此事，于是派萧迪鲁带着他儿子点兵10000，是兵发幽州。二伐鸡宝山的时候，咱们曾经说过，契丹的大帅叫阿骨止，先锋就是萧迪鲁。实际上呢，这俩人是亲兄弟，阿骨止啊叫萧阿骨止，这么叫着别扭，咱们就叫他阿骨止。因为他们的姐姐树绿萍嫁给阿保机了，他们还是阿保机的小舅子。在契丹要提起来树绿皇后来，那是大名鼎鼎啊，女中的丈夫不让须眉，真正的铁娘子呀。姓萧的这个家族啊，在这个契丹那是贵族，怎么呢？专出皇后。咱听刀马金枪杨家将，不是有个萧太后吗？萧太后姓萧名绰，是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北院大王吴地将萧思温的闺女。萧思温呢，是树律平的族弟，这辽景宗耶律贤也就是评书里说的天庆梁王。辽景宗驾崩之后，辽圣宗耶律隆绪12岁登基，这萧绰29岁被尊为皇太后，临朝摄政长达27年之久啊。说完契丹萧氏一族，再说阿保机帮助李克用二伐鸡宝山，契丹八部大首领很得紧病危呀，急召大愉悦阿保机回上京议事。耶律阿保机回去以后，就成了八部联盟的大首领，定国号为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中原，攻占开封府，灭了后晋，在开封府登基，改韩称帝，不叫大韩了，叫皇帝，改国号为大辽。辽圣宗时期呢，又改回来了，叫大契丹。反正他们这国号啊，就在这个辽和契丹这两个名字之间来回切换，一点准谱都没有。辽国呀，一共有9位皇帝，传了209年，最后啊，被北宋和金国联合给灭掉了。简单说几句辽国的历史，咱这说评书啊，要说三国能有30%真，其他的书啊，能有10%真就不错了。咱还把这话题拉回来说，这萧迪鲁，那也是国舅的身份呢。萧汉将来的身份也不低，又是驸马，又是国舅的，这爷俩呀都是猛将。他们来到幽州的目的也不太纯，阿保机暗示他们了，如果时机成熟了，浑水摸鱼就把幽州拿下来。所以爷俩这一路上也不着急呀，到幽州边界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反正啊，你们都是亲兄弟，狗咬狗两嘴毛，死不死呀，打得两败俱伤啊，那还合适呢。萧氏父子趁乱就下了手了，无巧不成书啊。他们爷俩正在这歇着呢，探马来报，禀国舅先锋得知刘家兄弟一场恶战，刘守光把刘守文给打败了，刘守文领着残兵败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了。好，再探再报。是，契丹收了刘守文的好处了，装腔作势也得应付一下啊。萧迪鲁吩咐一声，二郎们各自上马，随本先锋是准备迎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一天，同事小张问道，大头怎么突然戒烟了？原来你不是说烟很难戒的吗？
10: 哎呀，这不是最近抽烟老觉着头疼吗？所以就不抽了。
8: 听了大头的话，小张很吃惊地望着他说，吸烟多了顶多头晕，怎么头还会疼呢？
10: 我这不是刚交了个女朋友吗？她看见我抽烟就拿东西砸我头。
8: 老王晚上跟哥们儿出去玩，喝的是醉醺醺的回家了，媳妇儿一声不吭，披了件衣服从床上下来，走进了厨房。
9: 老王特别感动，满眼含着泪水，搭住儿子的肩膀就说，儿子，跟爸爸学学，以后娶老婆呀就得娶像你妈这样的，不但不发脾气，吃到我饿着就下床给我煮面吃。
8: 这个时候儿子冷冷地说，爸，我要是你我就马上跑。
9: 老妈又和媳妇儿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吵了起来，铁柱和老爸在卧室躲着，不是不劝，而是怕出去被拉着站立场，支持哪方好像都没有好果子吃。
8: 看着老爸趴门上听了好几次，铁柱就劝爸爸，再等等，再等等，别着急，应该快吵完了吧。
9: 老爸又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次，无奈地说，我实在是憋不住了，要不你出去吸引一下他们的注意力，我先去上个厕所。
8: 今天坐公交，车上非常拥挤，大头上了车刚坐下，有个美女就非要他起来，大头当时就不乐意了，公交车是公家的，我交钱了就能坐，
10: 别的地方你随便坐，但这儿就是不行。
8: 大头也不甘示弱，你说不让我坐就不坐呀，这车是你家的吗？
10: 公交车不是我家的，但你坐的腿是我的。
8: 一天，二货老婆对阿贵说：“太棒了，我在支付宝借呗上借了7000块钱，然后果断地把支付宝给卸载了，哈哈，这下马云再也找不到我了。”
10: 阿贵看着老婆得意忘形的样子，无奈地说：“你个白痴，支付宝是实名制的，你应该把身份证也扔了呀。”大头听说一个哥们儿开车撞了前面一辆宝马，结识了美女车主，然后居然在一起了。
8: 于是一直情场不顺的大头决定效仿，找朋友借了辆车就上路了。同样是宝马，同样是美女车主，可是他撞上去之后被交警抓了。交警叔叔非常严肃地对大头说道：“
10: 怎么回事啊？铲车像你这样开会出人命的，知道不？”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老王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一天一批新员工找到了他。
8: 当初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明明许诺给我们的月薪是3000到10万块钱，可是我们每个月领到的实际水平都是3000，不是5000，更不是10万呀。
10: 听了员工的话，老王笑了笑说：“呵呵，年轻人呐，你们太搞笑了啊，破折号后面的数字你们以为是银子呀？
8: 那不是银子是什么呀？
10: 那是给你们想象的空间。”王美丽带着小侄子坐公交，美丽今天衣服领口比较低，小侄子闹腾得不行，上窜下跳，还一直扯美丽的衣服。美丽实在是忍无可忍，对着熊孩子的屁股就打了一巴掌，边拍边说：“
8: 你说姑姑是不是白疼你了？你是打算造福社会吗你？”过年的时候，阿豪回老家，听见墙根底下两个老汉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一个老汉说道：“我儿子现在出息了，在城里的大公司当经理，年薪20万。你儿子呢？”
10: 另一个老汉听了慢悠悠地说：“出不出息我也不知道，听说谁要是找到他就奖励100万。王美丽好多年没有回家了，这一次她回去专门带着侄子去吃爱吃的土豆粉。
8: 等餐的时间，王美丽一边拿着粉盒补妆，一边臭美说：“都说女大18变，我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估计也没有人认出来我了吧。”
10: 刚说完，老板扭头就对她说：“美丽回来了，你那份土豆粉还是跟以前一样多放辣椒吗？”
8: 铁柱的爸跟妈又吵起来了，最后老爸摔门而出，铁柱追了出来，拉着他就劝呀：“
10: 爸妈妈妈就那样，消消气就好了啊，跟我回去吧。”
8: 这个时候老爸神秘的一笑，小声对铁柱说道：“
10: 儿子，你也结婚了，是时候教你一手了。爸今天晚上约了人打牌，要不怎么出门啊？”公交车上，王美丽旁边有一个小女孩，跟自己小时候长得特别像，于是就逗她：“
12: 小妹妹，你跟姐姐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连发型都是一样的蘑菇头。”
10: 这个孩子好像有点不接受，美丽拿出相机给她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小女孩认真地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美丽，哇的就哭了，哭得非常绝望。
1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颗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

0: 国移动好网爱全家。
1: 李元周毅就遇到过类似情况，一次他接到退货上联系寄件人，对方却拒绝上门取件，执意自行送至驿站。他出于实名收寄当面验视的制度要求，给出合理建议，反倒遭到投诉。
2: 事后我向公司反映了这件事情，公司领导认为我没有做错，所以帮我申报了这个补助，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履行职责，组织上是不会让我们白白受委屈的。日后我也会继续严守行业规范，不用担心守规则就要吃亏。
1: 实际工作当中，平台工单一般是先处罚后核查，举证门槛高，一旦产生投诉，经济损失往往由末端劳动者先行承担，缺少缓冲渠道。快递员职业关怀补助机制落地后，企业也开始重新核查投诉判定标准，完善内部申诉复核通道，从源头减少不合理追责，维护快递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王媛媛介绍，下一步他们还将联动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对接各大平台，收集骑手、司机高频委屈纠纷，总结快递补助落地经验，逐步把这套关怀机制拓展到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更多新就业群体。
3: 服务上的依托户外劳动者驿站、线上服务平台开展政策宣讲，吸纳从业者入会，整治层面同步呢推动平台优化内部的申诉的这个通道，减少无端的处罚，结合快递机制一年实践经验呢打磨可复制方案，持续摸排一线投诉，为后面呢我们出台专项的这个保障政策呢做好充分的铺垫。
4: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今天上午，我市第15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于婷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5: 1993年出生的于婷是江苏海天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2019年在一次参与无偿献血过程中，他主动填写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登记表，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造血干细胞捐献资料库，成为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今年5月，他接到通知，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 HLA 配型成功，他决定完成捐献。家人虽然表示支持，也担心捐献造血干细胞对他的健康有影响，于婷随即向家人科普了相关知识，
6: 也讲了就是红十字会的给我们普及的那些知识，了解到跟献血是差不多的，后续只要注意不要干重活什么的，休息好就可以，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做的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能够帮助别人拯救一条生命。我觉得
5: 目前镇江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将近19000人，是我省第4个造血干细胞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扬中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沙静晶：
7: 扬中市从2002年启动造血干细胞入库宣传工作，至今已有1600余名爱心人士登记入库。在此呼吁全市18到40周岁、身体健康、符合条件的青年朋友们，以于婷为榜样，积极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共同为生命接力。
0: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4: 企业一旦卷入纠纷，留下诉讼记录，很可能对征信、项目投标、信贷融资等产生不利影响，制约长远发展。面对企业经营面临的纠纷痛点、维权难点，近年来聚融法院依托综治中心一站式矛盾调处平台，联动司法、公正等多方力量，创新打造飞速调解加富强公正融合解纷新机制，为企业和群众开辟一条更高效、低成本、可信赖的纠纷解决渠道。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8: 以标的额100万元的商事纠纷为例，传统的诉讼程序从立案到结案再到执行，通常需要6到12个月，成本需要6到8万元，而飞速调解加富强公证只需要10几天的时间，成本仅需1000多元，解纷优势十分显著。聚融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勇：
9: 有专业调解员对纠纷开展前期飞速调解，促成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协议达成后由公证处依法赋予文书强制执行效力，一旦义务人未能履行义务，权利人无需再次起诉，无需再走诉讼程序，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解纷路径更加节俭，维权成本更低。
8: 聚融市公证处主任甘森坤：
10: 兼顾矛盾

0: 化解和企业发展诉讼需求，一方面能够最大限度降低诉讼程序对企业信用、口碑、品牌、市场经营的冲击，另一方面通过公正赋能，让退解协议具备司法行政执行效力，能够有效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
1: 该创新机制从源头简化纠纷处置流程，降低企业维权压力，收获了本地企业的高度认可。江苏山水集团法务部副总经理金玲介绍，此前公司也曾面临工程款被长期拖欠、项目回款之后的困境，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对生产经营秩序、资金周转造成了干扰。
2: 当企业有纠纷的时候，法院积极引导，通过飞速调解化解了很多的纠纷争议，诸多的问题也得到了高效妥善的解决，这样既免去了诉讼之累，又降低了维权成本，也确实有助于我们企业稳健发展。
1: 自2025年飞速调解加富强公证融合解分模式运行以来，聚融法院高效化解金融借贷、损害赔偿、婚姻家事等各类纠纷900多件，为企业和群众节省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超600万元。今年上半年，聚融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民事案件立案量同比下降约19%。
3: 牧槽、母线槽作为电力系统的血管，是数据传输和能源分配的关键基础设施。在镇江经开区，嘉乐智慧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传来亮眼年终捷报，上半年销售额突破6亿元，超额完成既定目标，当前在手订单已排至今年11月。企业正以满负荷生产的状态，向着全年全球化布局的新目标稳步迈进。来听通讯员范云、陈绿恒记者周恒的报道。
4: 在嘉乐电器的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墓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

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0: 轴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1: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4: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4: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7: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6: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7: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9: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8: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0: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

0: 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0: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2: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3: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内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4: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5: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 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4: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不用打官司也能定分指征，聚龙法院飞速调解加富强公证，为企业解分提速。中国人民银行新增8家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菲律宾强降雨已致500多万人受灾，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企业一旦卷入纠纷，留下诉讼记录，很可能对征信、项目投标、信贷融资等产生不利影响，制约长远发展。面对企业经营面临的纠纷痛点、维权难点，近年来聚融法院依托综治中心一站式矛盾调处平台，联动司法、公正等多方力量，创新打造飞速调解加富强公正

0: 负责人介绍，出入境便利，
1: 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2: 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3: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2: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1集。

0: 两个人手搀着手到了其医护学校。
1: 不是这样，医护学校，你阿爸让你来这儿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就是来找个人。
1: 哦，张叔叔，真的是你啊，张叔叔。
3: 你是？
1: 我是阿童花呀，苏书记的女儿。
3: 哦，小阿童花，哎呀，这几年不见，长成大姑娘了。哎呀，你阿爸的事我听说了，别担心，要相信组织。哎，你这是？
1: 哦，我陪我妹妹来找人。他们两个要找谁来着？
2: 嗯，我找张校长。
3: 我就是。
2: 您就是张校长？
3: 对。
2: 太巧了，我阿爸让我过来找您。
3: 你阿爸是？
2: 嗯，他是向阳红公社的，他叫徐世铎。
3: 徐书记的女儿是吧？把这个表拿回去填好，十天以后来上课吧。阿童花，我先走了，再见。
1: 再见，张书记。我要上医护学校了，我要当医生了。
2: 阿童花，我以后要当医生了。
1: 啊、嗯，童凯，我要上个厕所，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0: 贡格拉嘎抚摸着招生报名表，高兴地跳了起来。不一会儿，贡格拉嘎和阿藤花骑马回公社。
2: 等我当了医生之后，欠吉尔大婶的病就能治了。桑杰老师说过，有些病猛医能治，有些病啊得看西医。我去了学校，就跟老师学西医。我还要让我额吉给我做一身新袍子。学校多干净啊！我以后会不会要穿白大褂？肯定要穿。
0: 阿藤花勒出了马，耳边响起了张校长的话：“
3: 阿爸的信找来的，这我得照办。”
1: 那我能不能也来上学？
3: 哎呀，你阿爸对我有恩，我肯定会帮你。可是，这是最后一个名额了，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你说，你要是早说的话。这名额不就是你的了吗？
2: 回去第一件事就要找桑杰老师，他一定很高兴。然后我们再去找我哥。
1: 通卡拉嘎，这个上学的机会可不可以让给我？这样的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必须要去上学，只有上学才可以改变我的现状。
2: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1: 我要去上学。
2: 那好啊，咱们再回学校拿一张报名表，你不就可以上
1: 学？没有了，这是最后一个名额。
2: 那以后还会有吧？这都是第三期了，我想以后还会再办。
1: 万一没有以后了呢？再说，这日子我真的一天都等不下去了。
2: 可这是我的，这是我阿爸，
1: 是你阿爸抢的。我问过张校长了，这个名额本来就是留给我的，因为我阿爸救过他的命。不信你可以去问他。我阿爸现在倒霉了，他知道我过得苦，所以想用这种办法来报答我阿爸。通卡拉嘎，这个机会本来就是我的。
2: 不是这样的，张校长知道我学过猛医，知道我会治病，他刚刚就是这么说的。
1: 他能不这么说吗？

0: 我的名额突然被别人抢走了，那总得有个借口啊！
1: 我去问我阿爸，这样，我一定要得到。
2: 朝鲁在铁匠铺打麻将，阿藤花找了过来。
1: 阿爸，你看到你妹妹了吗？
2: 去体里了。
1: 我知道，我碰见她了。
2: 你也去体里了？
3: 你怎么没跟我说呢？
2: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3: 我正忙着呢，忙完了再说啊。阿藤花一瓢水浇到了马掌上。此刻，风格拉嘎正在徐氏夺得办公室。
2: 阿藤花怎么跟你这么说？
3: 是不是真的？这是抢的阿藤花的名额。
2: 胡说八道！谁敢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就查。
3: 喂，给我接。
2: 奇异护学校，
3: 哎，
2: 阿爸，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张校长对我很好的，我也很喜欢那个学校，我就是怕，我怕。
3: 怕什么怕呀？什么都不怕，有阿爸在呢。你从小就学猛医啊，给多少社员看过病啊？咱们全公社有谁比你更有资格上这个学校？
2: 可是阿藤花也想去，
3: 他想去就去呀。 那还不乱了套了？他以为他阿爸现在还是书记呢。从小就娇生惯养，他就是当了医生，也不是什么好医生。
2: 阿爸，你为什么不能多要几个名额？
3: 哎呀，我的傻姑娘，你以为那么容易呢？这一点阿藤花说的倒是没错，啊，这个名额的确是阿爸抢来的。
2: 阿爸，
3: 但不是抢他阿藤花的，啊。
1: 本来咱们公社一个名额都没有，弄这么个名额，你知道有多难吗？不能让啊，不能让啊！<笑>查鲁
3: 感到左右为难。
1: 你让我怎么跟他说呀？他打小就喜欢当医生，给人治病。我
2: 他还可以继续给人治病啊，就算没有这回事，他一样给别人看病。
1: 那能正经的学下肯定更好呗。
2: 这就是一个短期班，学不着什么，就一年而已。那你还去？
1: 我要靠他换个活法，上了这个班，我就不用当牧民了。
2: 当牧民有啥不好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超路，这日子太苦了，我不是吃不了苦，我是不想吃。我再这么继续待下去，就跟死人一样。更何况。 我阿爸究竟怎么样？现在都不知道，我必须要靠我自己。你可以靠我的，我靠得着你吗？我让你帮我去跟你妹妹求个情，你都不肯，我怎么靠你啊？哦，就为了吃口大米，你也太小瞧我了吧！你别横，我为了你，连上海都不回了，连亲生父母都不见了，我对得起你，对得起良心。
2: 格拉嘎是你妹妹，那我还是你的女人呢。手心手背都是肉，你怎么就不能一碗水端平？再说了，她还有个会钻营的阿爸，她以后肯定不会吃亏的。可我不一样，我只有这一次机会，唯一的一次机会。我如果再不抓住，我就跟这些枯草一样，枯死在你面前。
0: 查鲁只好去乌兰奇奇格家等通格拉嘎。
4: 哥，丑陋来了！哥，我要去齐里上学了，去齐里的医护学校，你知道了吧？何吉买了料子给我做新衣服，张杰老师把他行医的东西送给我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我以后可以代替他给别人看病了。<笑>看你高兴的，丑陋，在这吃饭啊！我去做点好吃的去。
5: 不了，何吉，我跟通哥说两句话就走，我还有两副马掌要打呢。
4: 吃了饭再走。
2: 哥，你不替我高兴吗？我一直都想当医生。
5: 高兴，当然高兴。
2: 阿藤花来找过你了？
5: 啊，通长，那个
2: 他让我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他，凭什么？他给别人看过病吗？他喜欢给别人看病吗？他凭什么这么要求我？
5: 是，他没有这个资格，任何人都没有这个资格。
2: 本来我还挺生气的，但是我阿爸说不用理他，后来我才高兴。
0: 同志，那个阿桃花让我来替他说说话，他的意思。
1: 你就来了？你会替他说话吗？你还真要替他说话？
0: 同感，他挺可怜的，他为了我他都不回上海了。
1: 但是他根本回不去，事实上他已经去了。
0: 他快是你嫂子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这个其实我觉得一家人谁去都一样。
1: 那就我去。
0: 通啊，
2: 通格拉嘎来到初次见到王朝阳的那棵树下。
3: 朝阳，我该怎么办？我真想去上学，真想当一个好医生，可以给好多人治病。我不想让给阿藤花，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朝阳，我跟你说过我小时候生病的事吗？我小时候得过很厉害的病，是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治好了我的病。我就想以后一定要当一个好医生。
4: 哥哥有了阿童花就不爱我。
2: 此刻阿藤花把盆子扔到了朝鲁的脚下。
1: 你怎么跟他说的？他怎么就这么不通情达理呢？是不是非得要我跪下来求他？
0: 不是，咱们总不能强人所难吧？
1: 是我强人所难，不是你。你怎么舍得去逼你那个妹妹上学？那对他来讲是锦上添花，对我就是救人一命。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都不懂？做人也太自私了吧。
0: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通格拉可最不自私了。我真后悔去替你说话，你都不知道我妹妹看我的眼神，她从来没这么看过我，从小到大都没有。
1: 你要过一辈子的人是我，不是你妹妹。
2: 曹鲁气得一脚把盆子踢到了门口，通格拉嘎刚好来到门外。
0: 通格，通格，
3: 我哥说的对，我还可以跟桑杰老师学。你去吧。
0: 走。
5: 谢谢你，谢谢你，通格拉嘎，你是我的好姐妹，一辈子的好姐妹，永远都是。
3: 赶紧去报名吧，要是被我阿爸发现，又麻烦了。
1: 啊，对对对，我这就填表。哎，朝露，你送我去趟秦岭，咱现在就走。
0: 通格，
3: 我还要去放羊，我先走了。
1: 等我回来再见你。
0: 童哥，童哥，童
1: 哥，哎，我的包呢？阿罗，那是我的包吗？怎么找不到呢？一直在这儿的。
2: 深夜，通格拉嘎坐在床上，徐士多回来要进去，被乌兰奇奇格拦住。通格拉嘎打开了门。
3: 阿爸，是我把名额让给阿藤花的，跟苏书记没有关系。
6: 这跟阿藤花也没有关系，
7: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个名额就是给你的。
3: 我知道。
6: 你知道个屁！他就知道做好人。
7: 你知道你放弃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吗？啊，
0: 那就意味着阿藤花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而你不能。他在利用你的善良。
3: 我不在乎，我知道他在利用我，但是我真的可怜他，所以我把名额让给他了。阿爸，额姐，你们不希望我做一个好人吗？
8: 行了行了，姑娘愿意，让了就让了嘛。
0: 哎呀，你这么做好人，你将来会吃亏的。
3: 我相信好人有好报。再说，我有阿爸、罗辑，我不怕。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2集。

0: 光阴荏苒，历史在公元1976年发生了重大转折，人们喜笑颜开。这天晚上，公社放电影，朝鲁兄妹站好了座位。
1: 哎，对不起，有人。
2: 有人，有人，有人。
1: 怎么还不来啊？
2: 啊，苏书记说啊，他们家有客人，估计这会儿在喝酒呢。
1: 哎，哥来了。
0: 徐世铎陪着苏书记阿藤花和一个穿军装的男青年坐到了最前排。见此情景，巴雅尔一下子坐到了朝鲁兄妹中间。
3: 白柳，我该给我的。
0: 看见阿藤花和那个男青年有说有笑，朝鲁沉着脸皱起了眉头。电影散场了，通格拉嘎不放心朝鲁。
1: 你今天是回家还是回民医院？太晚了，要不别回去了吧。
3: 就是回连不晚，
2: 没事。
3: 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1: 苏书记的房子已经腾出来了，我阿爸要给他盖新房子，但是他不要，他要去齐里工作。阿藤花去不去？他跟你说了没？
2: 齐里又不远。
0: 这时阿藤花在家门口向他们招手。
4: 哎，朝鲁，通格拉嘎。
5: 哎，
4: 我都在这儿等你们半天了，你们刚才在哪儿啊？找了半天没找着你们。
1: 我们看见你了，还给你留了位置。
5: 你阿爸给我留过座位了。哎，朝鲁，我要去趟蒙里，我阿爸让我去送连叔叔。
2: 干嘛你去送啊？
5: 我阿爸让我去照顾他。
1: 他儿子不是来了吗？
5: 他儿子得开车呢，这么远的路呢。我不是正好学医吗？好歹有个照应。对了，我准备带好多好多布票，到时候给你们俩人一人做一套新衣服。连杰说蒙里的布料好。
2: 连杰？
5: 啊，连书记的儿子。嗯，廉颇的廉，杰出的杰，是连书记最小的儿子。
1: 你什么时候走？
5: 明天一早。
2: 电影挺好看的，可惜了你没看到抬头
5: 啊。哦，没事儿，我去蒙里看呀。蒙里上个月都已经放过了。要我说呀，咱这还是远，蒙里哪哪都方便。
2: 行吧，那也行。
0: 朝鲁扭头就走。
3: 阿德华，
5: 哎，
3: 俩老头喝上瘾了，牙巴的酒呢？放哪儿了？
5: 啊，你等一下，马上就来啊！
1: 等我从蒙里回来再聊啊。
0: 阿藤花跑回屋里，朝鲁快马加鞭离开了公社。
6: 人心大快，拿起。
0: 第二天，通格拉嘎边看医书边制作草药，徐世铎和乌兰奇基格听着广播。
7: 哎呀，温都苏也被解放。就当官复原职，没准儿还会再提拔一回。哎呀，这世道我是越来越看不明白了。你说这些人怎么就没事儿了呢？
8: 四人帮都粉碎了，好事儿呀。
7: 对他。

0: 是好事儿呢。那文德叔当年我让他给通巴拉卡当老师，其实这也是变相的救我的。我估计啊，他应该心存感激。那童哥，你啥时候去看看温杜苏老师？兴许他把你带到蒙里的卫生学校了。哎，童哥，
1: 阿藤花要回来了吧？
0: 你不是说他陪连书记回蒙里了吗？我看他够呛能回来。那连书记的儿子，一表人才，前途不量啊。那阿藤花会放弃这样的好机会？
1: 阿藤花不是那种人。
0: 他就是这种人，你阿爸这种眼睛会看错？
1: 当初你让他跟苏书记划清界限，他不也没答应你吗？
0: 那是我开的价码还不够高。
2: 全家人都不作声了。几天后，阿藤花坐长途汽车从蒙里回来，朝路爬上山，从怀里掏出一瓶白酒，放在盲年老琴师面前。突然，他看见阿藤花坐着拖拉机过来，立刻跑下山坡迎了上去。阿藤花没有想到朝路会来接他。双手接住阿藤花，两个人亲热地抱在一起。朝鲁示意拖拉机驾驶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朝鲁亲了一下阿藤花，突然阿藤花推开了朝鲁。
4: 哎呀哎呀，你把我衣服给弄脏了。好看吗？这是蒙里的上海裁缝做的，我还给通嘎做了一件，可是来不及给你做了。
3: 那你就多住几天呗。
4: 多待几天也没有用啊，也说不好你的尺寸。这这这这这这好闻吗？雪花膏，上海货可贵了，要不是连杰送我，我可不舍得买。不过我也买不起。
3: 我还以为你第二天就回来呢。
4: 怎么会？自从我额吉去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蒙里，怎么着也得多待几天。哦，蒙里现在变化可大了，我都没有逛够。
3: 看来你没白去啊，都舍不得回来了。
4: 那当然，蒙里比咱这里要好上十倍，不，100倍。哎，你不知道，我回来的时候，连接就一个电话，就让长途车在那等着我。哎，干嘛去？超罗，哎，超罗，
3: 那你再回去吧。
4: 你干嘛去啊？哎，超罗，
2: 超罗一言不发骑上了马。
4: 你混蛋！
2: 阿藤花一屁股坐到了包裹上。
4: 神经病吧这人！
2: 超罗回家，哈图当着通嘎拉嘎的面就训斥他：
5: 女人要。你倒好，一句话不对就把人撇下不管了，让人家那么大老远的带着那么多的行李回来。哎，你还是个男人吗？啊，我以前还真没有看出来你心眼这么小啊。
3: 我怎么就是小心眼啊？
4: 哎，大叔大叔大叔，
5: 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人家听见了当成笑话了。
3: 谁敢？
5: 我敢。怎么了？你要摔我一顿吗？你现在还没长个本事。
6: 哥，本来就是你的不对啊，你去跟他说句好话不行吗？你干嘛这么对他？
3: 他跟我在一块儿，那就得受委屈。
6: 你这是什么道理？
3: 我没道理。
5: 海军。
2: 阿藤花回到家里，放下包裹，就拿出连杰送给他的雪花膏，深深地闻了一口。
7: 是因为那个笨马的吧？他配不上你。
1: 你不了解他。
7: 我了解你就够了。几年前命运使人没有选择，这不怪我，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个世界，重新补偿我们失去的东西。失去的就应该抓紧补偿。
1: 别说了，
4: 遇到你合适的。
7: 我已经遇到了，就是你。
4: 你快点回去吧，自己在这等车就行。
7: 回去之后再好好考虑一下方案。
2: 晚饭后，苏书记坐在床上看报纸，阿藤花推门进来。
4: 爸爸，
3: 你怎么还没睡
4: 啊？我想跟你说件事。
3: 你都坐了一天的车了，
4: 我还得再坐一次。
3: 为什么？
4: 连杰说他喜欢我，想让我去盟里，连书记对我也挺好的，也有这个想法。
3: 你这不是胡闹吗？
4: 你
3: 没跟他说你有朝鲁啊？
4: 我跟他说了，他说那只是一时的感激之情，不是爱情。
3: 哎呀，你们这都说的是什么呀？什么爱情的呀？
4: 盟里人不怕聊这个。
3: 你回来见到朝鲁了吗？
4: 见了，就是见了我才觉得连杰说的对，我对朝鲁就是感激之情。
3: 你，哎呀，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啊？你小孩子懂什么呀？不行不行啊，我得去跟连书记去说。
4: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3: 你这就下定决心了？
4: 刚才还没有，但现在想明白了，我要去盟里生活。
3: 绝对不行，你这样做那就是忘恩负义。
4: 恩我一定会报，但不一定要用婚姻的方式。
3: 我说不行就不行，不要再说了。你要还是我的女儿，还认我这个阿爸，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
4: 我永远都是您的女儿，您被关起来的这几年我一直都是，所以才吃了这么多的苦。这些苦难道不应该得到补偿吗？
3: 你是这样认为的？
4: 爸爸，这些年所有牧民干过的活我都干过，给羊羔接生，捡牛羊马粪，顶风冒雪，赶着四处乱跑。
8: 好了，我要走了，再见。快回去吧。
2: 阿藤花和伙伴们依依不舍挥手道别，朝鲁躺在草地上呆呆地望着天空，听到通嘎拉嘎的呼喊，他闭上了眼睛。

0: 晚上，徐世铎在床上唉声叹气，乌兰奇济格躺到他身边。
1: 唉，咋了？
2: 我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
1: 啥事儿啊？
2: 阿腾花成了连书记的儿媳妇，这苏书记可就不得了了。
1: 哎呀，其实啊，我是担心丑陆这孩子。别看他长得牛高马大的，心可细了。我最近啊，让同格拉嘎多陪陪他。我觉得呀，我们姑娘比他哥哥坚强。
2: 这苏书记会怎么对付我呢？
1: 他为什么要对付你啊？
2: 你不懂。
1: 哎，我就是不懂才问你啊。啊，你是说他进牛棚的事情，那怎么能怪你呢？要怪那就是四人帮啊。
2: 哎，谁知道他会怎么想。
1: 哎，苏书记可是个好人啊，你可别多想。

0: 想想。哎呀，
1: 啥？
0: 我想喝口酒。
1: 大半夜的，你喝啥酒啊？
0: 想睡觉吧。
2: 徐世铎枕着乌兰奇基格的胳膊，睁着眼睛，久久不能入睡。这天，苏书记在家收拾行装，徐世铎拎着两瓶酒来看他。
3: 苏书记，哎呀，我看还是把这房子留给您吧，
4: 这样留个念想，没事常回来看看。
3: 哎呀，你忙起来呀，哪有时间经常回来呀？时间紧迫呀，还是别浪费了啊。也是，时间紧迫，
4: 得抓紧把四人帮这些年耽误的时光抢回来。百废待兴啊！啊，要帮忙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这整的也差不多了，你去忙吧。来。你忙你的，忙你的，啊，
4: 苏书记。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跟您谈谈朝鲁的事儿。
3: 他怎么了？
4: 您是知道的，他是通格拉嘎的亲哥哥。那这么论呢，我应该算是他的长辈了。所以他的事儿呢，我不能不管。
3: 他什么事儿啊？
4: 这阿登花就要嫁到盟里去了，您不用否认，这是不是？

多有26人死亡。韩国多地教育部门最近出台措施，拟进一步强化中小学校园内学生智能手机使用管控，以期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等。据了解，韩国修订版初等及中等教育法今年三月正式生效，明令禁止学生课堂使用智能手机，但未明确校方该如何保管手机，也没有对课堂以外使用智能手机等情形作出规定。数月来，越来越多人呼吁出台细则。在这一背景下，韩国多地教育部门陆续出台具体措施。

0: 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明天最高温度32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 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4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小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
4: 光阴之美，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喜欢雨天的夜晚，不要是那种倾盆大雨，最好是细雨绵绵。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待在家里， 点一盏橘色的灯，隔着窗看细雨点点，去听雨滴拍打屋檐，或者你可以干脆撑一把伞，漫步在雨中。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听雨的旋律。

0: 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这是齐秦1994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男人的声音也被时间消磨得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是歌声当中的痛好像一直都没有变化。偶然听到，就像是打开了时间的大门，还是会让你心头颤动。这首歌似乎也只有齐秦像雨水一样清冷孤寂的嗓音，才能够唱出那份淡淡的忧伤。
1: 依然清晰雨中的我和你。
0: 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雨的声音，这首歌《大雨》。

0: 这是歌手娃娃1991年的作品，说的是一个女人在街角看着自己的爱人和另一个他在一起。天将要下大雨了，不知道这雨声是不是能掩盖女人心碎的声音。这首歌当中，娃娃的演绎让人印象十分的深刻，她拖着哭腔的声音好像在雨中不断的回荡，令人动容。收音机前的各位，雨中的你曾经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在这些经典旋律当中听雨落下的声音。

0: 这是 Beyond 乐队1988年的作品。当年黄家强为了音乐事业不能陪在女友的身边，最终和相恋六七年的女朋友分手了。哥哥黄家驹就决定写一首歌送给弟弟，但是当年黄家驹谱完曲之后觉得太过于流行，和他们当时比较摇滚的风格不太相符，就不准备使用。而黄家强觉得很喜欢，黄家驹就说，你要是喜欢就自己填词自己唱吧。于是黄家强为歌曲填上词并且亲自演唱，而这首歌的旋律也都透着那种忧伤凄凉和无奈，就像这冷雨夜里伤心人眼角的泪。
1: 从温馨的往日消失了，
2: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无端受罚不用怕，我市推出快递员职业关怀补助机制；中欧北极快航正式常态化运营，畅通冰上丝绸之路；英国因监狱拥挤，计划提前释放犯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奔波在城市大街小巷，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环。近年来，我市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劳动者权益保障，推出快递员职业关怀补助机制，为合规履职却遭遇无端投诉、无辜受罚的从业者兜底，把民生关怀落到基层一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在日常派件、退货取件工作当中，不少快递从业人员严格按照行业规章开展工作，却依然会遇到沟通分歧，遭遇无端投诉，承受不必要的处罚压力。为此，一年前，我市推出快递员职业关怀补助机制，主要针对快递员依规作业无主观过错却遭遇不合理投诉、考核处罚等情形给予帮扶补助，分为200元、500元、1000元三档标准，经过个人申报、企业初审、行业复审、公示审批即可。

0: 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其实这一场和上一场都是比较相像的，就是当对手采用一些防守的变化，尤其是提升防守强度之后，在短时间呢，我们的后卫线上从整体的对于节奏的把控和失误率的控制上，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如果说单放在这一场或者某一节来看呢，可能第三节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些问题，但是整个从这三场比赛来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始终对于中国男篮是存在的，而且这也是我们面对接下来的这个第二阶段的窗口期会比较容易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是后面要针对性的加强。尤其是面对对方就是上身体防守强度高，突然变全场的一些区域紧逼221或者212的这种紧逼的时候，中国队的这种解析思路吧，还是需要去规划的更好或者做的更多一些。后卫线的控制力上，其实每个后卫现在能看到都有一些各自的特点，但是整体性在面对对方的这种压迫性的防守能够处理的比较好的后卫，我们现在还是可能有所欠缺。我们希望能看到有人能更好的去处理这样的局面吧。
1: 你正好点到了后卫啊，我也在看他们的技术统计。廖三宁17分，3个篮板，2次助攻，2次抢断，这个17分还是不错的。但相对而言，赵继伟只有1次助攻。赵继伟今天是上场的时间不多是吗？
0: 对，他打的时间不多。本身对于继伟来说呢，这次在国家队当中，他原本在联赛或者说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呢，他的状态起伏就是比较大的。在这两个赛季也是有一定的伤病，再加上对于赵继伟来说，也并不年轻了。一方面是伤病，再一方面呢就是身体对抗的能力。还有呢，其实继伟是特点非常鲜明的球员，他的控球能力是比较稳定的，防守也好，以前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的一个选手。但是更多的呢，继伟比较擅长的是挡拆之后对于球的这种处理，在阵地战当中他的这种中投的能力，包括他的投射能力，然后和中锋挡拆之后的配合处理球的能力是比较稳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对手，其实整个包括世界篮球的变化和格局呢，可能要求后卫具备的能力要更强。而这方面就是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其实我们说在廖三宁身上啊，包括说庞征林身上都能够有所体现，就是他们在突破上，在机会的制造上，在一些进攻的个人的这种能力选择上相对是比较突出。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一个几方面能力都比较全面的一个后卫，而不是说比如说纪伟他的挡拆能力强，他控球比较稳，他的节奏掌控经验丰富，廖三宁的个人进攻整体的这种突破能力，关键球的处理强，庞征林的结合球能力强。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他又不是说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后卫能够综合以上的至少2到3个这样的特点，所以就会在某一个阶段会显得可能对方一变化我们就必须马上调，或者调得不及时，或者说后卫在这段时间被压制，就形成全队的节奏会出现一些问题。
1: 除了后卫线之外，我也在看其他位置上的这个得分和具体数据啊，比如焦伯乔14分，7个篮板，1次助攻，胡金秋13分，5个篮板。焦伯乔这几场一直打得不错，对吧？
0: 没错，我觉得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现在在整个内线和锋线上，这是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比较有亮点的地方。胡金秋呢是一如既往的稳定，他的篮板球、二次进攻，包括挡拆之后的处理、中投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他是中国男篮应该说在内线的一个稳定器，他能够很好的在场上完成自己的这种作用，而且他是很稳定的，几乎不会出现什么比较明显的这种浮动呀变化。他是一个很好的稳定器，而焦伯乔确实是在这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给我们带来最大亮点的。他在这一个多月的集训时间当中，相比较之前的无论是在联赛这两个赛季还是说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他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可能解说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过好几次，就是焦伯乔感觉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心态有了一个很好的变化，他的积极性，他的这种努力程度，你是能明显的看到他的这种进步和变化，包括他在比赛过程当中作风上的这种硬朗。这是最近几年我们一直期待在焦伯乔身上能够看到的。但是我的感觉啊，就是焦伯乔更多的在

0: 之前广州队的时候他有非常好的天赋，但是在广州队的后一段时间，最后那一个赛季两个赛季的时候，他的这种天赋当他不再能够成为特别大的优势的时候，他的掌球、他的进步、他的对抗、投射、篮下的脚步都还是有所欠缺，或者啊，直白一点说，就是前几年练得不够，专注度不够，对于这种比赛、对于胜利、对于球的渴望不够。但是真正当他现在突然之间开窍了、成长了，心思真正的沉下来放在球场上，这一个多月他的天赋是真的发挥出来了、练出来了，篮下的脚步非常漂亮。真的解说的时候就说过，说现在有在焦伯乔身上好像看到了20年前大致的身影，就是他的一些脚步让人觉得非常漂亮，然后他的中远投能力相比较之前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篮下的对抗、争抢篮板、护框的积极性，我觉得这不单单是他的一个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一种心态，他把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的这种对篮球的专注、对胜利的渴望给激发出来了，这才能带来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应该是练得非常苦、非常努力、非常专注，才能有这么明显的变化。自己的这几条线的空切，或者说获得了很好的空间，但是我没有把这个空间利用好，我觉得这个还是时间不够。因为对于中国男篮来说，他的这种变化也是最近这段时间出现的，那这种变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他需要在一个层面上或者一定的位置上获得一些优势、获得一些变化。那么当这儿有了一个进步，带动了整个的空间变得更好之后，下一步那就是如何把这个更好的空间利用起来，可能再有一点时间我们就能延续性的把后面这一步做得更好。
1: 是，现在大家这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中国队有点像程咬金的三板斧，对吧？这三板斧砍得很熟，但三板斧之外我们又回到第一招了，对吧？这个感觉就是稍微和这个高水平的球队之间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档次上的
0: 差距
1: 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看大家球迷们也在讨论啊，就是这几场热身赛发现了一些以前不怎么打主力的球员，大家打得也很用心啊，态度上也没得话说。但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又觉得从能力上来讲，好像还在等赵睿啊、张镇麟啊、曾凡博啊，甚至杨汉森啊。所以现在产生两个争论，一个争论就是说会不会出现练的不用、用的不练这样的矛盾，在你看来最后在选用人上会出现吗？
0: 第一，球迷们摆正心态，第二，从舆论上、从整个的大家对于这支球队的支持上，大家要给予郭指导更多的信任，给予整个教练组更多的他们去决策的空间。因为有时候这种舆情或者说舆论太大，也会对教练组形成很大的压力。你就比如说像刚才说曾凡博或者说这个杨彦森，当真正的比赛预选赛开始的时候，那到底用不用、用多长时间，是阶段性的使用，是在一些需要的阶段或者有针对性的去使用，还是说要让他们作为主力去常规的去稳定的去使用他们？那如果他们的效果不好，那怎么去解决？那对于郭指导来说，对于教练组来说，必须要给他们减轻一些压力，他们才能更大胆的去用人。因为对于这支男篮来说呢，我们现在实力不足以强到说每一个位置的能力都很强，然后杨汉森在美国打得不错，回来之后即插即用，马上就能大家合到一块儿。毕竟不在一个体系当中，而且我们现在打一定的体系，杨汉森回来不熟，可能会产生一些，包括有一些球员他们伤愈复出之后状态回归变得更好之后回来了，那他是不是能跟球队成更好的磨合在一起？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不要说如果我们大胆的用一些训练或者说热身赛当中表现非常好的球员，但是他们的这个以往大家觉得这种实力可能不是那么强的，但他们在比赛中发挥的很好，那就要大胆的用，你的目的是为了获胜。但如果说用这些球员但最后没有能够赢下比赛的时候，也不要给教练组太大的压力。如果这样的话，那教练组将来不敢用人了。其实你说廖三宁是不是，包括贺新宁是不是都是很好的例子？他们以前并不是国家队当中的主力，也不是国家队当中那个亮眼的或者能够掌握更多主动权、主导权的球员。但是当他们在几场比赛热身赛中打得好，当教练组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在这个大赛当中去真的去用他们，可能会出现偶一阶段的一些失误，或者出现一些这种比赛当中失利，但是教练组继续去用。你看现在廖三宁、贺新宁打的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就要给他们。

这种成长的空间和机会。包括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长时间的使用庞均麟，庞均麟不稳，庞均麟很欠缺这种大赛的经验，他的处理球很多时候是显得有些毛躁的，甚至，但是你得给这样的球员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信任他，当他出现一些起伏，那你还要继续用他，自然就能成长起来。如果你不用，说那还是练的时候打得再好，到正经比赛的时候，你用赵睿、用曾凡博、用杨彦森，那这种比赛你肯定到将来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

0: 场定制更安心。
1: 好，
2: 在这个苏格兰公开赛进决赛，当时呢是五比公开赛桑坎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好。我觉得呢，第一轮6-3赢特姆普啊，还是给桑坎姆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自信心，因为特姆普刚刚在这个上海大师赛拿冠军，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赢下这个第一轮之后啊，桑坎姆他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信心都达到了一个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阶段。然后就是他后边这个第二轮碰这个奥沙利文，虽然奥沙利文很厉害，这个可能是世界斯诺克历史上最好的球员，但是毕竟呢，这个比较年迈了，已经年过50岁，所以可能有的时候这个竞技状态很难保证稳定。我看了这个桑坎姆啊，他半决赛打完墨菲的时候，现场对他的采访。桑坎姆最近一段时间他是换了一个教练，接受了这个彼得埃布顿的指导。
3: 嗯，
2: 彼得埃布顿呢，这个曾经也是拿过世锦赛冠军，有魔王之称。这个比赛的节奏非常慢，而且是善于去调整自己比赛的心态。然后呢，桑坎姆呢，这个在打墨菲之后，为什么有这个媒体去问这个他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詹墨菲也接受过彼得埃布顿的指导，包括他之前世锦赛被大家讨论很多的这个开球战术，
3: 对，
2: 就是埃布顿给他提的建议。然后呢，这个诺冯桑坎姆就说，这个彼得埃布顿相比于技战术方面，对于我的调教更多的是心理方面，就是你怎么去抗击压力，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怎么去保证一个心态的平衡。那从事实来看，就是这次赛事确实也是这个埃布顿肯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让桑坎姆呢，这不光是啊能够说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也确实是能够帮他赢下比赛，一路是赢了这个特姆普、奥沙利文、墨菲跟周跃龙。
3: 嗯，
2: 决赛打这个马克塞尔比啊，我说实话，就是我确实没有觉得有太大悬念，因为呢两方面，第一是两个人客观上有比较大的实力的差距。塞尔比这种球员啊，他对于这个就是打法凶狠的，这种球员这种风格的球员有一个天然的限制，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比赛的韧性啊，以及这个防守，确实是有的时候对于这种喜欢打快节奏、喜欢进攻比较强，进攻属性比较强的球员是一种极大的消耗，所以说我觉得在风格上就是一种克制。那另一方面就是19局10胜制的比赛，那需要你可能调整心态的时间点就要更多，并不是说像之前11局6胜，可能相对来说短局制。那我觉得如果说是19局10胜的比赛，可能桑坎姆像面对墨菲啊、特伦普啊，包括周跃龙，可能就最后都未必能赢得下来。他打周跃龙的时候其实也是5-3领先，然后被周跃龙追到决胜局。
3: 嗯，
2: 然后呢，就我觉得如果比赛拉得长一点，可能桑坎姆在长局制的比赛啊，还是相对来说会实力上稍微欠缺一点。这也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职业选手当中啊，就是优秀选手跟一流选手以及超一流选手之间他们的差距，就是当赛局制的长度越长，大家的水平可能差异就越明显，这个爆冷的这个可能性也就越小。
3: 嗯，
2: 所以今年这个中国公开赛啊，我觉得桑坎姆打到这个份上肯定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决赛呢输给塞尔比也是情理之中。
3: 我们再来说说中国球员的表现。周跃龙呢进了4强，半决赛刚才你说的5-6惜败于桑卡姆。此前的上海大师赛他的表现也还算不错啊，险胜塞尔比，惜败于肖恩墨菲。周跃龙新赛季开局一直状态这么好，能预示这个赛季对他的这个期待值可以往上调一调？
2: 我觉得可以。因为对周跃龙来说也算是一个到了该出成绩的时候了。他呢之前进过几次这个排名赛的决赛，都是失之交臂。但是其实如果看他这几次排名赛呢，每一次都是打得越来越好，其实距离冠军呢很接近了。他最早进排名赛决赛是2020年，然后当时是在这欧洲大师赛被尼尔罗布逊零封。然后过去两次呢，在这个北爱尔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都是碰到了马克艾伦，这两次比赛一次是4-9。然后去年是打到决胜局8-9，遗憾输，所以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

0: 他其实现在是具备了去拿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这个实力了。那从这次比赛来看呢，我觉得周跃龙他很多比赛心态调整的也蛮好，也蛮好。你比如说他这个第一轮过了马克威廉姆斯，然后呢八进四的时候其实打这个吉尔伯特也挺艰难的，因为打吉尔伯特的时候周跃龙也是在上来就是0-3落后，11局6胜的比赛0-3落后，我觉得这开局算是挺崩溃的。但是周跃龙呢就是心态调整的其实也蛮好的，然后最后是追到决胜局，然后在很复杂的球星的情况之下，周跃龙把握住了机会，以及包括你这个半决赛他打这个洛克森坎姆也是3-5落后，然后呢追到决胜局，然后决胜局呢周跃龙这个开球你也不能说他是多大的一个失误，然后桑坎姆呢是一个很难的长台上手，然后一杆打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纵观这些赛事啊，包括他被淘汰的比赛，周跃龙没有说打得很糟糕的阶段，就他的比赛的状态还是挺稳的。就现在周跃龙的这个心态呢，我觉得通过这两站赛事之后得到了一个验证，就是比较稳定，比较稳定。但周跃龙呢，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有的时候呢简单球失误比较多，就随手球，另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防守和解斯诺克能力也是没有那么出色。所以我觉得对周跃龙来说呢，有的时候啊你这个非世界顶级的选手呢想要拿到这个排名赛的冠军，或者说想要拿到世锦赛的冠军或者三大赛的冠军，确实需要一些运气。你的状态，你的抽签，对手的状态，缺一不可。那我觉得周跃龙呢现在是具备了一些实力，然后呢可能需要一些运气的加成啊，去帮助他完成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这个冲击。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啊，因为现在每年斯诺克中国选手越来越多，就不断的呢就是有这个媒体在问这些老牌的斯诺克选手，你认为新赛季哪些中国选手有希望拿世锦赛冠军，或者说你觉得新赛季有哪些中国选手可能取得突破。那在这个可能取得突破的中国选手当中呢，我听到大部分的国外的这个斯诺克名将还是频繁提到周跃龙的名字。因为呢在这些没有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当中啊，周跃龙啊，斯嘉辉啊，可能是相对来说更出名的。但是可能现在周跃龙的状态呢是有点呈上升的趋势，然后斯嘉辉呢是有点呈一个下滑的趋势。其实除了周跃龙之外呢，大家提到更多的并不是斯嘉辉，现在大家提到的是常兵玉。因为过去这个赛季常兵玉打出过很多精彩的比赛啊，包括有一场打肖恩墨菲5-0，其中这个四杆过百，然后呢墨菲赛后起立鼓掌，这都是过去的一个赛季的名场面。我觉得现在相当于是这很多斯诺克球手已经对周跃龙的实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认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像我说的，可能周跃龙现在需要一些运气，在自己努力的基础上啊，需要一些好的运气，然后去帮助他完成这个排名赛冠军零的突破。
1: 这个时候一方面是运气，另外一方面如果总是捅不破那层窗户纸，自己也要去找一找，有些时候非常细节的可能那么一两个关键的原因，真的把那层窗户纸捅破，境界上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对吧？未来的发展也会不一样。说到这儿呢，我们都知道两位世锦赛冠军球员赵欣桐、吴一泽，这是所有中国球员里面目前大家期待值最高的，只要有他们参加比赛，所有人先看他们的表现。但这次呢，一个止步32强，一个止步16强。我记得之前上海大师赛吴一泽输的时候接受采访，曾经公开说过说啊，就是之前5月份拿了那个世锦赛冠军之后，好像确实很忙，各种的活动，这个夏天练球不是很系统，这个是他这次发挥比如说一直没有完全兑现大家期待值很重要的原因吗？
0: 我觉得吴一泽这次呢，他从比赛的呈现上来看肯定是没有上海大师赛好，毕竟上海站是进了前4，然后这次呢是只进了前16，而且他32进16呢，打这个资格赛的选手姚鹏程啊，也是5-2领先，然后被人家追到双赛点，然后最后呢决胜局也是死里逃生，运气比较好。然后打这个吉尔伯特的时候呢，也是 2-6输的，就是输的比较脆。但是我从吴一泽赛后采访来看啊，他自认为他现在的训练当中的状态是比之前上海要好。
1: 嗯，
0: 有时候这个很奇怪，就是球员他自我感觉状态好的时候呢，你未必能在这个比赛的这个成绩上有所体现。那有的时候呢，你感觉自己好像啊没有系统训练，状态很一般，但是打着打着呢，反而成绩还不错。这个说明职业选手有的时候还是天赋去决定你的一个上限。那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呢，毕竟是拿到过世锦赛冠军的球员嘛，所以他自己的这个感觉呢，我觉得可能更准一些，就是平时自己训练能体现出来的状态，他自己感觉更好，那就是更好，肯定是要比之前这个上海站的时候呢，自己的状态要好很多了，只不过呢，在这个成绩上没有一个很好的体现。看看后续的这个武汉公开赛吧，就是因为很漫长嘛，就是你赛季前两站，一站前四，一站前十六，也不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开局了，还可以说得过去。
1: 基本上算是一个平稳的一个起步，但是赵新彤呢，因为大家对他的期待值会更高，对吧？上海大师赛四强也是不错的成绩，但中国公开赛一场游，这个大家就觉得是因为上个赛季打得太好了，很正常的一个均值回归吗？
0: 赵新彤，我觉得他签抽的不好，就是他上海大师赛进前四，我觉得大家也没什么可说的嘛，就是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体现。他这个中国公开赛32-16啊，第一轮抽张安达，两个人在球风上呢属于相互克制，赵新彤是进攻很犀利，张安达呢是球风呢相对慢一点，比较稳健，这两个人球风完全是相互克制。之前这个赵新彤对张安达在排名赛呢就有输过，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人呢谁赢谁输都很正常。而且呢这场球张安达也是在0-3落后的情况之下然后反败为胜的，两个人在这个决胜局也是有过多次的这个来回的拉扯。在说赵新彤的时候呢，我想多带一下张安达。张安达这个球员挺有意思的。

0: 里斯沃克林过去两年也有过优秀的表现，但我觉得最近状态也不太好，似乎这个也是到这个前十世界前十六的一个边缘状态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还是八零后的这些球员，再加上一个凯伦威尔逊，作为这个国外球员当中呢，在整个斯诺克世界的舞台中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呢，这个7-5-3节啊，我说实话啊，我觉得我很难想象他们不光是世锦赛了，就是排名赛再拿冠军，我觉得都很难。因为你所有的排名赛打到决赛都是19局10胜制起步，19局10胜制的比赛啊，这个对于50岁以上的球员，这个精力消耗确实太大了。它分为两个阶段以上，这个精力消耗是一方面，然后7-5-3节现在这个状态啊，确实也是有点下滑的，比大家想象的要快。你看过去这两站比赛，这确实大家打的都不太好，这个而且有的比赛甚至就是溃败出局。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应该放低对于这个老一波球员的这个期待。就是现在的7-5-3节呢，大家我觉得可以转换一下这个心态的想法，就是不要说
1: 看情怀是吧？
0: 对，就不要说对于他们拿冠军再抱有太大的期待，就更多的呢就是，这比赛真是有点看一场少一场了。
1: 嗯，
0: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排名周期啊，就在这个排名周期之后的接下来一个排名周期，很有可能就是会至少两个人吧，就是掉出世界前十六，我觉得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1: 是，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都是老游击队员，经验丰富。我觉得在个别大赛里面突然爆一爆状态，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对吧？我们拭目以待啊。说说中国公开赛吧，这次恢复进行，一方面呢，大家期待值很高，我看见网上一堆的夸，但同时呢，大家也拿着放大镜，希望他能办得更好。比如有一些这个裁判的临场的执裁的专业性啊，有一些比如灯光啊，各方面的布置服务啊，大家再说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怎么看中国公开赛这次恢复举办？
0: 因为中国公开赛啊，它早年呢是在多个城市徘徊，在深圳、在上海都办过，然后后来呢，我没记错，应该是从2007年开始，然后在北京就连着办了13年，一直到2019年，中间断了7年之后呢，这次是在太原再来办。我觉得中国公开赛曾经是中国斯诺克影响力最大的比赛，然后因为这个那个时间段确实丁俊晖的状态也很好嘛，然后也是拿到过这个很好的成绩。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公开赛来说呢，裁判的这个判罚和水平啊，我觉得抛到一边不谈，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今年阻碍中国公开赛这个热度啊，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太原毕竟是第一次来承办这个中国公开赛这样的一个可能是在中国规格最高的斯诺克赛事，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积累去把这项赛事呢去办得更好。另一方面就是今年斯诺克在前三站的比赛都放在中国上海、太原、武汉，就是离得很近。然后呢，对于球员来说呢，可能确实是免去了舟车劳顿，但是作为一个媒体的传播力度也好，影响力也好，我觉得或多或少对于大家有一点审美疲劳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因为会有一点三个赛事重叠在一起，大家有点混淆不清，因为他没有说起到一个破圈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对于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来说呢，就像大家。

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据悉，双方的会谈持续了约4个小时。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7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据悉，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7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开赛。在当天的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谢蒂，止步首轮。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新疆伊犁河谷、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这个夏天，您去逛博物馆了吗？最近在辽宁省博物馆，一场特别的展览正在进行中。展出的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了心里就高兴，那就是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这次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策划主办，联动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全国38家文博机构，汇聚了跨越8000年时光的300多件珍贵文物，以文物上的各式微笑为独特核心叙事主线，铺陈出了一幅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中国人从古至今向善豁达的精神图景。从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的含羞浅笑，到东汉陶说唱咏的开怀似笑，再到黄胄画作《民族大团结》中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的坦荡笑容，一件件文物隔着漫长岁月，把快乐送到了我们的面前。走出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其实历代传世的文物之中还有不少造型别致的趣味文物，同样以各自的形神展现出了古人的巧思和生活意趣。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说起，循着文物的千般神态，一同去品读古人藏在器物之间的文明和浪漫。这次的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遵循生命本源、人间烟火、精神哲思、文明交融、时代传承的递进逻辑，共分为生息、市井、达观、融通、绵延5个单元。

0: 徽省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了解一下陶塑提雕纹面人头像以及和他同时期出土的器物背后的故事。
1: 这件人头像是把蚌壳磨碎成磨粉状以后，再渗入粘土、沙粒等，由手工捏制而成的。由于它在出土时就已经残缺不全了，专家根据几年后在同一地点出土的相对完整的陶釜和陶罐的形状推测，这件人头像应该附属于某件陶器的耳朵部位，但究竟是什么器物已经无法考证了。在这个陶塑人面像脸颊的两侧分别刺上了五个点，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最早的纹面的记录。另外，在这个陶塑人面像的额头顶部还有两个同心圆，它表现了那时人们对于太阳的崇拜。那么这件历史悠久充满神秘色彩的陶塑纹面人头像是怎样被发现的呢？在中国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因村口一南一北有两座高高隆起的台地而得名。1985年，双墩村的村民们在耕地时意外地从田地里挖出了很多碎陶片和蚌壳，由于数量众多，村民们就报告给了文物部门。考古文物工作者对这个12000平方米左右的遗址进行科学测定后判定，这是一处距今有73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淮河双墩遗址。第二年秋天，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当时发掘的探方只有375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蚌壳。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考古工作者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件与众不同的陶塑纹面人头像。经过细致清理，在出土的陶器中一共出现了4个人物形象。除了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之外，还有一件陶塑的成年男性头像和陶塑纹面少女头像形成了极大的对比。男人头像比少女头像略小，脸型瘦长，眉骨凸起，眼球圆浑稍突出，眼睛没有刻画出来，鼻子长而隆起，嘴唇干扁而稍微张开，总体来看相貌凶悍，形象威严。而另外两件刻画在陶器外壁上的人头像笔画简练，形象写意，像是顽皮可爱的孩童形象。通过比较，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物形象都没有纹面和雕题现象，这说明双墩先民的儿童和成年男子是不纹面的。而这件陶塑纹面少女头像成为目前中国最早的关于纹面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者在对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600多件陶片进行清理工作时啊，意外的在器皿的底部呢发现了大量的刻画符号，内容涉及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领域，这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化遗存中都十分罕见。从这些大量表现原始社会生产生活的陶片可以看出，生活在淮河流域的双墩古人通过连续的几幅图画表现出捕鱼和狩猎、蚕的吐丝结茧等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这些连续的图画符号更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连环画。双墩刻画符号中鱼形刻画符号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这说明生活在淮河边的双墩先民们通过不断劳动和实践，掌握和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并用刻画符号的形式记录下来。关于家猪的双墩刻画符号，画面清晰，运笔简练准确，猪的神态憨实温顺，除吻部稍长尚残留野猪特征外，身体其他部位都和今天饲养的家猪很相似。 这就证明当时的淮河双墩人已经开始饲养。

0: 加州了。双墩刻画符号绝大多数都刻画在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刻画在陶豆圈足内或其他陶器的底部。由此可见，刻画在这样隐蔽的位置，其作用并不在于装饰。
1: 刻画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双墩遗址刻画符号它应该具有几个这个功能。首先呢，它是一个这个记录的功能。这个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它记录了一些人和事、一些物。第二个功能呢，它就是应该说还应该具有一个教育的功能，这个也是文字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它应该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再一个呢，就是从刻画符号的内容看呢，里面也有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活动，涉及到一些巫术。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刻画符号它应该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在里面。
0: 除了600多件含有刻画符号的陶片之外，考古工作者们还在双墩遗址发掘出土了种类众多、形制多样的陶器，主要有陶釜、陶罐、陶钵、陶碗等。器型较大的陶釜有罐形釜和钵形釜两类，陶罐有大口罐和小口罐两种。大口罐深壶腹内收平底，小口罐为圈沿竖井圆尖，上腹圆鼓下腹内收水平底。陶碗也是双墩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器型较大的陶器。其他的陶器还有陶钵、红陶盆、陶豆、陶盘、黑陶杯等等。
2: 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在蚌埠双墩遗址还发现了一种由蚌壳制作的类似于锯子的生产工具，它的出现把中国人发明锯子的历史提前了4000-5000年。
0: 蚌刀锯是一件刀和锯的复合体工具，是以蚌壳为原料制成的，柄部的一侧有一个凹口，用以拴系鞋带，刃部的一边残留9个锯齿，有使用时留下的磨损痕迹。近柄处刀口较厚，向外见锋利，残断处靠近刀的一面留有半个穿孔。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锯子是由木匠祖师爷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木，被一种带齿的草割伤了手，于是他从中受到了启发，根据丝毛草叶的细齿，请铁匠纺织出世界上第一根锯条，发明了锯子。鲁班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鲁国人，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而双墩遗址距今已有7300年左右。考古人员在双墩遗址中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双墩人已经开始熟练掌握使用锯子分割物品的技能了。如此看来，蚌埠双墩人创造的锯子比传说中鲁班发明的锯子至少早了4000-5000年时间。据《凤阳府志》记载，蚌埠是中国古代采珠之地，故名珍珠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河蚌成为双墩先民们的重要食物之一。他们不但用天然的蚌壳作为饮水或掘土用具，而且还能够以坚硬的蚌壳为原料制成各种各样劳动工具。双墩遗址出土的蚌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除了锯子、刀，还有镰、纺轮等。
3: 7000多年前，先民用陶土捏出了一张含羞带笑的面孔，而当目光从新石器时代的质朴陶土移向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那些威严的纹饰之下，是否也藏着古人含笑的面孔？或许1965年在山东青州出土的两件青

0: 能给出答案。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我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
11: 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鹿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
1: 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
2: 能联想到灰鸟，而且给人一种神秘古朴地位和神性。比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陶缸上那些拖着太阳挥出闪电的神鸟形象也是如此。另外请注意，这位小城市长口中上下伸出的两对尖利獠牙，人类怎么会有这样的牙齿呢？我国史前艺术造型中以獠牙来表现神性，象征神秘力量，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獠牙形象最早取材于野猪子獠牙，目前所见的较早的獠牙神的形象见于东北的兴隆洼文化。小城市长头像上穿有耳孔，这其实体现了小城居民当时审美情趣和祭祀的场景。他们在祭祀上天祈求丰收时，常常把玉器头像当作神灵形象来崇拜。巫师还可以通过这种孔将玉器坠缝或者镶嵌在法衣上，祭祀时穿上法衣，舞起法具，以及通过这些玉人面沟通天地。从技术上看，潘家岭聚落新发现的玉制工艺技术精湛，至少采用了片切、线切、管状、浮雕、

0: 圆雕、剪地阳刻、陶唐等工艺技术，其双面剪地阳刻与陶唐工艺技术上述首次发现，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就着一件实用透闪式软玉制作的玉器来说，整个头像弧面虽不过3-4平方厘米，厚度也仅几毫米，但细致到嘴中四颗牙齿之间的3道牙缝都毕露无遗。小城市长玉人人头像和以谭家岭为代表的多批精美玉器的发现，呈现出4000年前谭家岭古城内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为我们了解谭家岭古城史家和文化提供了重要信息。
1: 我们下面要聊一聊的是唐代的三彩载月骆驼俑。1959年，它出土于西安西郊唐墓，是唐三彩中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唐代人喜欢把欢乐烧进陶土里，这件载月骆驼俑表现的是一峰骆驼的背上托起一支8人乐团，七位乐师围坐演奏，一位女子居中引吭高歌，驼背方寸之间就是一个完整的舞台。一般人坐在高高的骆驼背上都难免心惊肉跳，但这七个人却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个个神态坦然，全神贯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一起去欣赏这件唐代三彩载月骆驼俑，了解一下七位乐师演奏用的都是什么乐器。
2: 张着嘴，舌尖向上弯曲，好像因为发声而颤动，似在鸣唱。驼峰上架着平台，方寸之间托起一支微缩的8人乐团，驼背成为流动的舞台。三彩载月骆驼俑，1959年出土于西安西郊中铺村唐墓，是一件唐三彩陶俑的精品之作。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色釉中被加入含有铜、铁、钴等元素的金属氧化物，在烧制过程中随温度变化形成多种釉色。因为大多包含3种左右醒目的纯色，所以叫三彩。唐三彩作为名器使用，是盛唐时期厚葬礼制的产物。这种无翼而得的艺术，因其色彩绚烂，成为了大唐的标志。骆驼，唐人也称之为驼驼，从西域一路跋涉，驮来美酒和宝石，也驮来乐器、旋律和流行的音浪。高大的骆驼背上铺设菱形纹样的毯子，七位男乐师头戴软巾，身穿圆领窄袖长袍，他们面向外侧盘腿而坐，倾情演奏。他们演奏的乐器有拍板，是重要的节奏乐器，声音清脆；琵琶是主音乐器，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排箫形如凤凰之翼，声如天上流云；横笛悠扬婉转，箫飘渺深远；箜篌12门弦融冷光，23丝动紫黄；笙如鹤鸣雨天，曲罢不知处，巫山 空夕阳。被众乐师环绕着的女子，梳着唐代女性中流行的乌蛮髻，右手前举，左臂后扶，朱唇微起，似在歌唱。大唐繁盛之时，是一个流光溢彩、绚丽多姿的世界。唐玄宗设教坊、梨园，给宫廷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还曾专门下诏，令道调、法曲与胡部新生合作，重设作、立二部记。这位擅长击打西域乐器羯鼓的皇帝，可称是世界音乐融合风的推动者，掀起了一股被称作胡汉新生的流行音乐浪潮。华彩绚丽的宫廷宴乐，技艺倾城的异域音乐家，衣袂飘飞的霓裳羽衣曲，八人乐团随着骆驼的脚步漂移流转，如春天般恣意纵情的狂欢，或许才符合我们对唐朝的想象。
1: 如果说唐代三彩载乐骆驼俑展现的是音乐与欢乐，那金代的香扑俑展现的就是力量与博弈。1986年出土于陕西渭南的一对香扑俑，左边俑通高31厘米，通宽12.5厘米，厚10厘米；右边俑通高29厘米，通宽14.2厘米，厚11厘米。两俑上身赤裸，下身只穿短裤，都是一副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力士形象。他们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双唇紧闭，鼻翼似乎在扇动，仿佛下一秒就要展开一场较量，十分有趣。目前这组作品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和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方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一同去欣赏这组金代香扑俑，了解一下宋金时期的人们是怎么进行香扑运动的。
3: 方老师，这组作品给您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
4: 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力量和专注，就是一种博弈的紧张的一个气氛，感觉到好像决斗马上就要开始。这两位勇士都是半身赤裸，肌肉发达，浑身充满活力，形象栩栩如生。具体来说，左边的勇士体格结实，显得非常有力量感，脸部表情严肃，似乎在专注某个目标或处于比赛的状态中。右边这位勇士呢，同样体格壮硕，肌肉感明显，既有强壮的体态，他的表情稍微轻松一些，但仍然透露出一丝严肃，双眼直视对方，仿佛在审视对手。一个是准备出击，一个是准备防御，紧张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
3: 雪地老师，从体育的角度方面的话，您能解读出哪些信息呢？
5: 这是两个非常典型的相扑运动员的形象。其实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这个古代相扑运动，它是我们中国式摔跤的前身，早期呢在秦汉时期被称之为绝底，到了唐代被称之为相扑。这组作品呢，两个陶俑都穿的是相扑的短裤，在他的手腕和脚腕上是有这个护腕戴在那里，这也是那时候的装备。那也能够看得出来，在宋金时期，相扑运动已经成为了大家非常喜爱的，或者是参与比较普遍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形式。
4: 这组香扑俑的最大艺术魅力体现在对人物生动神态的捕捉上。首先，他用的是既写实又夸张的手法，跟西方雕塑对人体雕塑的理解不一样。西方他更注重这种比例的合理，还有人物在某个空间的一种描绘， 而中国的审美更注重整体的力量感和威严感，强化的是它的这种精神内涵。所以这组相扑俑尺度不大，在造型上显得简洁概括，身体躺露，没有特别多的细节刻画。但是它通过对人体结构一定的夸张处理，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审美中的历史形象。尤其右边的俑表现出上半身较长腿较短的特点，拉长了上身，突出了胸部和腹部的厚实圆润，体现了膀大腰圆的形象。这样的艺术处理方式在中国传统艺术中非常常见，比如在许多绘画中，勇士和将军的形象往往就是膀大腰圆腿部较短，反映了中国文化对男性体格的理想化理解，认为这样的体态更能表现出一种稳重和力量感。此外，这种人体结构还具有功能性，特别是在武术和相扑等需要力量和稳定性的运动中，厚实的腹部和胸部能够提供更好的重心和力量支持。其实两位勇士怒目圆睁，表情严肃，展现出强烈的紧张感。尤其说到右边这位勇士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明显夹粗了这个脖子，还有一个就眼睛瞪大之后他就很圆，甚至要凸出来，他加重了他的这种威严，这种霸气外露的表情使得相扑勇充满了威严和力量，仿佛能够震慑一切。所以作者通过这种细微的观察来刻画这两个人的这种神态，他也没有借助这种环境或者是一些道具来呈现，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很紧张的一个比赛气氛。
3: 雪莉老师，在宋金时期摔跤运动的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5: 在宋金时期，摔跤运动得到了非常普遍的一个发展，在那时候民间有专门相扑的社团，被称之为绝底社。那按今天说，这就像俱乐部的雏形一样。实际上在宋金时期还有女子摔跤，从赛事的角度呢，摔跤运动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每年在一月到五月之间，各地方政府呢会组织专业的相扑比赛，获胜者呢最终还要代表地方去参加秋后在皇城举行的总决赛。那时候有一部作品呢叫《大金吉礼》，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相扑擂台上相交者，则诸周道俊体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那在这样的一个文献的表达当中，就能看出来摔跤竞赛既有层级也有总决赛，最终选出来的人，那他实际上是具有自己的能力，又代表了地方的荣誉，是非常受重视的。
1: 从7000年前先民在陶土上留下的含羞浅笑，到汉代市井烟火里的鲜活喜乐，再到金代相扑俑的力量与博弈，文物千万面，底色却只有一种，向善、豁达、包容，生生不息。无论时空怎样变换，中国人始终没有丢掉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古人造物造的从来不止器物本身，更是心中的山河，人间的暖意，是代代相传的欢喜与浪漫。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

0: 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地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身无长物一贫如洗的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千秋风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

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

0: 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过去五年，我国蓝莓消费量增长约40%。这个小小的蓝色浆果，酸甜可口，脆爽多汁，吃起来也十分方便，却也因其价格不菲，成为超级水果的代表。近年来，牛油果、榴莲、车厘子等超级水果轮番上桌，榴莲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再把天气预报播送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4到33度。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心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

0: 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

0: 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它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
1: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

0: 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 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7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7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7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

0: 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0: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

0: 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
1: 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一江清水向东流，长江大保护十周年，江心绿岛换新颜，青春接力护大江。
2: 无端受罚不用怕，我市推出快递员职业关怀补助机制。
1: 镇江市第15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2: 不打官司也能定分指征，居荣法院飞速调解加富强公正，为企业解分提速。
1: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统计显示，我国每卖出三辆乘用车，就有约两辆是新能源汽车。
2: 央行新增八家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总数达到30家。
1: 我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2: 日本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总量近8000吨。
1: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进、路飞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2: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丙午年7月初6。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举证门槛高，一旦产生投诉，经济损失往往由末端劳动者先行承担，缺少缓冲渠道。快递员职业关怀补助机制落地后，企业也开始重新核查投诉判定标准，完善内部申诉复核通道，从源头减少不合理追责，维护快递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王媛媛介绍，下一步他们还将联动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对接各大平台，收集骑手、司机、高频委屈纠纷，总结快递补助落地经验，逐步把这套关怀机制拓展到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更多新就业群体。
1: 服务上的依托多户外劳动者驿站、线上服务平台开展政策宣讲，吸纳从业者入会，整治层面同步呢推动平台优化内部的申诉的这个通道，减少无端的处罚，结合快递机制一年实践经验呢打磨可复制方案，持续摸排一线投诉，为后面呢我们出台专项的这个保障政策呢做好充分的铺垫。
2: 昨天上午，我市第15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于婷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1993年出生的于婷是江苏海天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2019年在一次参与无偿献血过程中，他主动填写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登记表，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造血干细胞捐献资料库，成为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今年5月，他接到通知，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 HLA 配型成功，他决定完成捐献。家人虽然表示支持，也担心捐献造血干细胞对他的健康有影响，于婷随即向家人科普了相关知识，
4: 也讲了就是红十字会的给我们普及的那些知识，了解到跟献血是差不多的，后续只要注意不要干重活什么的，休息好就可以，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做的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能够帮助别人拯救一条生命，我觉得。
3: 目前，镇江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将近19000人，是我省第四个造血干细胞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扬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沙静晶：
5: 扬州市从2002年启动造血干细胞入库宣传工作，至今已有1600余名爱心人士登记入库。在此呼吁全市18到40周岁、身体健康符合条件的青年朋友们，以于婷为榜样，积极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共同为生命接力。
6: 母腺槽作为电力系统的血管，是数据传输和能源分配的关键基础设施。在镇江经开区，嘉乐智慧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传来亮眼年终捷报。上半年销售额突破6亿元，超额完成既定目标。当前在手订单已排至今年11月，企业正以满负荷生产的状态，向着全年全球化布局的新目标稳步迈进。来听通讯员范云、陈绿恒、记者周恒的报道。
7: 在嘉乐电器的智能化生产车间，生产线开足马力，全速运转着。公司副总经理任静介绍，这里生产的不仅仅是普通输电设备，而是被称为母线的高性能配电解决方案。当前嘉乐股份的业务版图早已不局限于国内，而是覆盖了亚太、欧洲、中东、美洲等主要地区。
5: 当前

0: 数据中心的标杆项目的评委运行。在国际市场，我们的足迹延伸至日本软银数据中心、鹿儿岛数据中心、印尼警察局数据中心，并且深度参与了东南亚、非洲等多个国家级数据中心的建设。
1: 目前企业研发团队正全力攻关新能源监控系统综合解决方案，通过实现用电数据的实时采集与智能分析，助力客户大幅提升能源管理效率与精细化运维水平。同时，作为行业核心企业，嘉乐股份的技术话语权已延伸至行业标准领域。
0: 今年二月份，由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嘉乐电器主笔编制的 GB725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正式实施。这一标准的发布，标志着嘉乐电器实现了从标准的追随者到制定者的转变，也是公司技术实力的一次跨越。
2: 最近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植保员江苏选拔赛在句容举行。本次比赛由省农业农村厅、省人社厅和省总工会主办，全省13支队伍39名选手同台竞技。句容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吴林获得个人一等奖，丹阳市尔林镇农业农村工作办公室张林获得个人三等奖，湛江市代表队获得团体三等奖。植保工作是农业生产的第一道防线，是虫口夺粮、防病保产的关键支撑。本次竞赛涵盖理论知识考试、病虫害识别诊断、农药科学配置和植保无人机操作等病虫监测防控全过程。这次获得的好成绩是继2020年湛江市植保质检站朱有礼获得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植保员赛项一等奖之后，我市植保员队伍的又一荣誉，充分展示了我市植保员的理论知识储备和技能操作水平。
3: 为深入贯彻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要求，进一步激发青年干部干事创业热情，最近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以财农联动要素赋能为主题，联合开展青年主题活动。活动特邀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丁红教授紧扣乡村振兴政策与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主题进行授课。在专题汇报环节，青年干部分为土地、资本、人才等多个模块，紧扣要素市场化改革要求，结合镇江土地流转、涉农资金整合及人才补贴等现有政策，深度剖析了财政撬动乡村要素配置的新路径。
2: 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4: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2: 早间的7:20，咱们继续听镇江，下面关注本地新闻。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关于2026年镇江市汽车购新

0: 不消费活动有关事项的公告。通告说，2026年镇江市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自3月21号启动实施以来，持续释放汽车消费需求，有效激发我市大宗消费活力，惠及大批个人购车消费者。根据全省汽车促消费工作统一部署，结合本轮补贴资金使用进度，将活动相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活动终止规则。本轮补贴活动实行资金总额控制，遵循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剩余资金额度以云闪付 APP 补贴申请页面实时显示数据为准，额度显示为零后，申请通报及时关闭。活动同步终止，请广大消费者持续关注云闪付 APP 补贴申请页面的资金余额情况，理性安排购车计划，避免造成损失。
1: 二、申报受理时限，符合活动申报条件的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线上提交申报材料，额度显示为零时申报截止，资金使用完毕后申报通道关闭，不再受理新增补贴申请。请已完成购车且符合条件的市民及时办理车辆上牌手续，尽快提交完整申报材料，避免因额度耗尽错过补贴申领。已提交申请但审核未通过的申请人，可在活动期内修改材料后重新提交，每人共有2次修改机会，单次修改周期不超过5天。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交完整有效材料的，视为自动放弃申领资格。请申请人及时关注云闪付 APP 内的材料审核状态。后续我市新的汽车促消费政策将10多个省因强降雨停课，超过500万人受灾。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2: 现在是早间的7:36，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我是陆飞，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市场价格温和上涨。一至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一至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一至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0: 1.8%。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绿色消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这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推进运营机构扩容，建设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数字人民币发展环境。
1: 北京时间昨天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64次飞行。
0: 最近，我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长期以来，高纯稀土中稀土杂质含量准确测定面临机体干扰的难题，并严重制约稀土产品质量的精准把控。为突破这一技术瓶颈，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建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稀土产品检测与溯源开展专项技术攻关。经过研究团队的不懈努力，检测技术取得突破，整体技术能力迈上新台阶。研究团队成功研发出多项稀土检测关键技术，其中电感耦合等离子体串联质谱法直接测定高纯稀土中的稀土杂质含量技术尤为突出。该技术成功突破了传统检测方法需要提前对机体进行分离、存在检出限高等瓶颈，具备高灵敏度、高准确性和快速检测等显著优势，能够直接精准测定高纯稀土中的含量稀土杂质，为稀土产品质量控制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技术支撑。目前，相关技术成果已在稀土生产企业和检测机构得到广泛应用。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最近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标准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这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汽车芯片是智能网联汽车的中枢神经，也是核心战略资源。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价体系，国产芯片在上车应用过程中面临准入壁垒高、市场信任度低等挑战，规模化应用受阻。这次发布的5项标准，系统构建了汽车芯片领域机构能力评价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机构提升专业能力，保障汽车芯片认证审查活动的专业性、一致性和权威性，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推动形成万亿级汽车芯片产业生态。
2: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0: 记者从广西南丹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昨天11:26左右，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发生一起山体滑坡，五人被困。接报后，南丹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卫生、交通等部门及抢险救援队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目前，已搜救出一人，已无生命体征。后续抢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1: 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任务。近期，浙江杭州、福建福州、广东河源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业的嚣张气焰，切实维护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其中，浙江杭州破获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经查，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注册成立文化传媒公司，有组织、有预谋、流程化操控网络舆论。该团伙利用实控的多个百万级粉丝量自媒体账号，长期针对当下热门影视剧、热播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并发布大量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主动联系并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查清全案后，杭州市公安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经审讯，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对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8月16日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曝光暑期游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产品频频出现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当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问题，通报称已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批准，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协商，定于今天0点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这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珠港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
0: 今年广东湛江堪舆季

0: 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
1: 第四届俄罗斯中国互利合作萌芽论坛开幕式17号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举行。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健康发展。今年一至七月，双边贸易额达1592亿美元，同比增长26.3%，全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萌芽论坛已成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深化中俄经贸关系和地方间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0: 记者昨天从大疆创新了解到，美国当地时间8月14号，大疆创新诉美国国防部案迎来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下级法院需重新审理大疆被列入五角大楼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一案。这一裁决标志着大疆在美长达数年的相关法律维权取得了重要程序性胜利。此前公开报道显示，大疆于2022年10月首次被美国国防部列入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大疆方面多次声明并公开反对这一列名，在申诉无果后，大疆于2024年10月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2025年，下级法院曾作出有利于美国国防部的裁决，大疆随后提起上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表示，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0: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最近发布最新的报告，预计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将从今年上半年的2.8%提升至明年上半年的5%。这家机构表示，下一次全球通胀冲击可能不会出现在加油站，而是在超市的食品货架。这份报告题为《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一场叠加的风暴》。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警告，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加之强厄尔尼诺可能造成农作物减产，多重因素叠加将冲击农业生产，导致食品价格在2027年上半年居高不下。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这次危机。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约有6.45亿人面临饥饿，约21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食品不安全，占全球总人口的25.8%。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1: 最近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通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
1: 今年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7号说，印尼15号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
0: 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山火自14号爆发以来持续肆虐，截至16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3000公顷，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方方、王小晴、苏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高静、路飞，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

0: 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第15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紧盯洪水和强降雨发展态势，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部署防范工作。空中骤降事件后全员筛查，印航2名飞行员涉嫌毒驾停飞。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来听一组本地资讯。昨天上午，我市第15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于婷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1993年出生的于婷是江苏海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2019年，在一次参与无偿献血的过程中，他主动填写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登记表，留存血样，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成为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今年五月，他接到通知，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 HLA 配型成功，他决定完成捐献。家人虽然表示支持，但也担心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对他的健康有影响。于婷随即向家人科普了相关知识。目前，镇江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将近19000人，是我省第四个造血干细胞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最近，第七届中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植保员江苏选拔赛在句容举行。本次比赛由省农业农村厅、省人社厅和省总工会主办，全省13支队伍、39名选手同台竞技。句容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吴林获得个人一等奖，丹阳市尔林镇农业农村工作办公室张林获得个人三等奖，镇江市代表队获得团体三等奖。植保工作是农业生产的第一道防线，是虫口夺粮、防病保产的关键支撑。本次竞赛涵盖理论知识考试、病虫害识别诊断、农药科学配置和植保无人机操作等病虫害监控预防全过程。这次获得的好成绩是继2020年镇江市植保质检站朱有礼获得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植保员赛项一等奖之后，我市植保员队伍的又一荣誉，充分展示了我市植保员的理论知识储备和技能操作水平。下面来关注此时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超级玛丽珊珊。珊珊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据1519阳通高速南通段双向44公里离江苏西亭收费站1公里附近，由于施工养护，占用一级枢纽由羊口港往南通方向车道，关闭江苏西亭站收费站往南通方向入口，施工时间是早上的6点至下午的5点，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五凤口高架路段上通行呢相对有序，到了南石大道路段上车辆增加还是不少的，大家请